0: 刚开展人大换届选举，
1: 只要你年满18周岁，具有中国国籍，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即具备选民资格。
0: 按照法律规定，选举日的20日前，亦即是8月25日前，将公布选民名单，请大家一定要及时查看名单。
1: 如有错漏，请立即向选区工作人员或区选举委员会反映。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鲜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0: 8月30日，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3: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0: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3: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周盲盒。
0: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0: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6: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7: 我的消暑秘方好简单，就是喝阿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8: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9: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6: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6: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版。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

0: 单品至高悭35%啊！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收盲盒，
1: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一位帮大家解决牙齿难题的老朋友，蝉医口腔的陈广敬医生。陈医生在种植牙方面呢有超过10年的经验了。今天呢，我们特登请他过来倾下偈，为大家出出主意。陈医生，欢迎你。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陈医生啊，我哋经常听到种牙水好深呢个讲法，尤其系好多广告打出咩几百蚊种牙嘅，呢样嘢靠唔靠谱呢？
6: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规范的种植牙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种植体本身的材料成本，二是医生的技术医疗服务费。几百元种牙，往往只是种植体的价格，并不包括牙冠、机台和后续的治疗费。按照国家规定，三级公立医院的种植牙医疗服务费调控目标就在4500左右，所以超低价背后很可能隐藏着后续加价或使用非正规植体的风险，大家一定要警惕。
5: 所以不能够单单看价格的，咁种植体品牌咁多，咩瑞士的、韩国的、国产的，价格呢相差亦都好多，咁我哋到底点样拣好呢？
6: 选择确实很多，简单来说有点像选车。追求顶尖性能和快速愈合的，可以考虑瑞士士卓曼这类高端品牌，它的骨结合速度比普通的种植体快30%。而对于需要半口或全口修复的老年朋友，我们会有更经济实用的选择，比如瑞典诺贝尔、韩国登腾等。如果预算有限，也有质量可靠的国产植体，核心是要根据您的牙槽骨条件、功能需求和预算来综合判断。
5: 我听讲有些患者为了悭钱，结果种牙失败了，反而更加受罪。你临床上面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类情况呢？
6: 确实接过不少这样的修复案例。之前有位患者在我们这拿到了半口种植方案，但被外面机构的低价吸引，结果用了不成熟的种植系统，装上后牙齿晃动的厉害，跟活动假牙差不多，最后只能全部拆除来我们这里重新做。他提起这事非常后悔，我们看了也很痛心。医疗决策真的不能只看价格，
5: 看来选择正规可靠的医疗机构至关重要。作为三甲医院，蝉医口腔在种植体的选择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6: 我们的筛选标准非常的严格，每一个品牌都必须具备国家认证和5年以上的临床成功数据，还要经过院内专家委员会的审核。进口植体必须核查原产地和国际认证，每批到货都要抽检，而且我们提供的品牌系列非常齐全，不像一些公立医院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择。我们相信只有提供多样化经过验证的选择，才能真正确保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
5: 陈医生，

0: 啱啱呢，有位叫方姨嘅听众啊，问咗我一个好具体嘅问题。佢话自己嘅牙齿呢，好多都只係剩返啲残根。咁如果要修复嘅话，系咪全部都要拔光佢呢，种满28粒先得呢？
1: 首先请这位阿姨放心，我们的原则是能保的根尽量保，经过治疗好的牙根完全可以再利用，这比种牙更经济，即使有些必须拔也绝不意味着要种28颗。对于半口或者全口修复，我们现在有 ONSIS ONFOR 这样的搭桥技术，只用4到6颗种植体就能支撑整排牙，既能恢复咀嚼，又能大大节省费用，减少手术。所以给方姨的建议是，先别想拔多少种多少，关键是来做一次全面检查。我们会为您定制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尽可能省钱省事的个性化方案。
0: 对于好多老年朋友来讲，真是个福音了。讲到老年人啊，啲仔女想带父母去种牙，成日就担心年纪大有慢性病，风险又高。咁陈医生，你有啲咩建议咁啊？
1: 高龄种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我们首先会进行全面的术前评估，重点检查血糖、血压和骨密度。通过电台预约的听众，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拍片检查，先确保身体状况适合手术。其次，我非常建议选择像我们这样的三甲综合医院，因为老年人种牙可能需要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保驾护航，这是小诊所不具备的优势。
0: 陈医生，可不可以同我们详细讲一讲，禅医口腔在处理这一类复杂和高龄病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首先是技术层面，我们引进了 V2V 缺骨种植专利技术，对于牙槽骨萎缩严重原本需要植骨的患者，我们可以实现免植骨种植，甚至做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临时牙冠。更重要的是三甲医院的综合实力，上个月我们为一位77岁伴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成功实施了全口重建，他之前被好几家机构拒绝了，在我们这里通过多学科专家会诊为他定制了安全方案，现在老人家已经可以正常饮食了。
0: 所以话呢，有啲复杂嘅牙即管系禅医口腔啦，专业同正规比乜嘢都重要啊。
1: 是的，也借此机会告知听众朋友，现在预约即可享受原价160元的全景拍片检查免费。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过来，我们都记得，所以对于咱们国舍的粉丝，我们肯定要特别照顾，优惠都会给到最大。您要是为牙齿问题犯愁，别犹豫，先来我们这里检查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0: 感谢陈医生。听众朋友，咁如果你屋企或者你正系受缺牙问题嘅困扰呢，特别系年纪比较大嘅，或者系伴有慢性病嘅，不妨可以拨打禅医口腔的预约电话0757-8313-2226，进行一次专业的检查和咨询，等啲专业的医生呢为你量身订造安全可靠的种牙方案啦。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3: 九四六路方。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特别需要你留意嘅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大沥方向咧，行驶有少少缓慢噶。咁而高速方面，需要你留意嘅咧就系南二环啦，立楼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呢度行车缓慢当中。去到施工位置之前，记得提前收收油啦噃。另外需要特别提醒你嘅就系广台高速西桥入口嘅超宽车道，今日起有临时嘅封闭施工啊，咁超限嘅车辆咧需要选择西桥收费站、丹造收费站通行啦。而呢个施工期会去到9月18号噶，请互相知照一下。呢一排嘅交通情况就到呢度。如果你需要我新嘅情况同我哋分享嘅话咧，希望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加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方以及报路方噶。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0: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1: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咁。

0: 唔咗几次啦，都够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新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新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今日我哋都会请嚟建筑工程师陈鸿基同大家解答下有关房屋质量方面嘅疑问嘅。有位听众佢就咨询啦，就话：哎呀，我而家住紧嗰套楼啊，好嘈啊，楼上行嚟行去啊，冲水有啲声咧都可以嘈住我。咁啊，想重新买过一套楼，希望咧个楼板系可以厚一啲，唔好咁嘈，隔音性好一啲。咁所以就想问下，究竟点样可以解决呢个楼板薄厚嘅问题啊？
3: 首先讲到呢、這个你话楼层呢个隔音，我想先同大家讲讲就有一个概念、即係大家会认为越厚就隔音性越好。
1: 我薄大部分可能都会系咁认为。
3: 薄嘅话就隔音性唔好，其实呢度都唔即唔完全准确。
1: 唔、完全准确啊，应该点去理解呢？
3: 首先厚呢，我哋要咁要分两层。第一个就系佢密度高，密度高佢有一定嘅厚度，佢隔音性好。咁但系至于薄嘅啫，薄嘅都唔一定话隔音性唔好喎，薄得嚟密度高，比如个混凝土密度高，
1: 密度高，
3: 佢都一样可以，即系可以做到隔音性好。即系比如我哋好简单咁理解，就系我哋所讲平时你买菜用嘅嗰啲胶袋，你几毫子一个胶袋，
1: 嗰啲贵嗰啲咧硬啲嘅，
3: 冇错，
1: 你冇咁容易变形嘅。但系嗰啲即系质量差啲嗰啲咧，你就叫做系咁倚都好容易笃穿咯。
3: 你而家可能去有啲 supermarket 里面买佢嗰啲薄膜式嘅叫
1: 塑料保鲜袋嗰啲，
3: 你试下你掉块铁落去，佢都唔会抽咗，佢都唔会跌出，唔会变形。
1: 即系嗰种会比较硬啲，密度高啲。
3: 冇错，即系冇呢个咧，就系想同大家即系引有个例子，就解释下就系即系唔系话薄嘅就一定话隔音性唔好，就同呢个密度有关。咁就刚刚大家所提及到嘅，你话点样知道呢个楼层嘅隔音性好唔好？咁其实我哋都接触翻上次嚟讲啦，你买楼嗰阵时就有毛坯同埋
1: 包装修嘅，
3: 包装修嘅。咁毛坯嘅话，即系当然系可以试验噶最好啦，因为你未铺瓷砖啊嘛，未铺啲贵嘢上去啊嘛。
1: 咁点啊？真系搵个人上楼上楼上嗰度行下，着对高踭鞋上去，听唔听到咯咯声啊？咁啊？
3: 其实嚟讲咧，我哋最好办法其实咧，比如即系我哋平时都有篮球呢样嘢噶嘛。
1: 系系。
3: 其实咧，我自己
1: 带个篮球又去打下。
3: 系，即系呢样嘢系可行嘅，因为你带个篮球，讲真，篮球系弹性噶嘛，佢充气噶嘛。咁如果你即系喺度打篮球嘅话，佢啲声啊，佢如果系声音比较沉嘅话。即係比較沉，佢呢、這個
1: 即係你聽得出係實淨啲嘅嗰啲，
3: 係冇錯，佢比較沉啊，證明佢個聲波嘅即係擴散嘅，即係比較於即係燒得比較快，即係其實佢就係吸收咗，覺得佢比較響亮嘅，證明即係嗰啲聲音就已經無非就有啲嘢已經就係可能係反射咗出嚟，或者係傳到下
1: 面。即係如果鬆散嘅話咧，就會嗰個回響比較大啲啦。
3: 冇錯冇錯。
1: 即係呢個咧就係一個相對簡單嘅檢驗方式。
3: 冇錯，
1: 帶個籃球入去揼
3: 佢。系啊，因为篮球比较好大啊嘛，
1: 咁系，咁你下下攞个大锤入去，人哋都以为你拆屋咩你？
3: 冇错冇错冇错。咁如果系即系有瓷砖嘅话咧，就系、是、即系只能够就系我哋所讲嘅就系、是、即系局部可能只敲佢，效果就唔明显嘅。因为讲真嗰句，你如果攞重物去嘅话，你啲瓷砖会烂嘅。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针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蚊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

0: 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苦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喺空调房嘅朋友仔，同埋同完阳光玩游戏嘅你，用嚟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嚟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嘅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7: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8: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8: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8: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7: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8: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9: 阳光透过半开的窗帘洒在你精心挑选的家具上面，
10: 多功能的收纳区，百变的会客空间，最适合你的居家生活动线。
9: 清新的空气，恰到好处的温度和湿度，令每日起床的你都感觉生活处处充满惊喜。
10: 扮靓屋企，爱锡自己，让家滋养你。永永换新生活家。
11: 今日上到嚟节目嘅继续会系建筑工程师陈鸿基。嗱，而家有啲朋友吓，可能就个荷包买唔起独栋嘅别墅。当然，而家嘅别墅产品亦唔系话随便随随便便可以喺城区啊就会有套别墅俾你咁样。咁但系就话而家亦都有一啲系会有所谓嘅叠墅吓，其实嘅有啲低层嘅复式吓，咁有啲可能就高楼层嘅一啲复式咁样。如果两者咁计嘅话，你会比较倾向于边一种咧？
12: 我会比较倾向于。叠碎多啲，
11: 叠碎你系要下叠定上叠咧？
12: 我要上叠。
11: 原因系
12: 就系我喺上层，我更有机会接触到阳光。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喺南方嚟讲啊，南方其实都会有一个叫潮湿嘅天气。潮湿佢产生嘅原因唔往往系即系，比如系一个时间一个时期嘅问题。有时比较阴暗嘅话，都比较聚水气。咁相对于你话高嘅位置咧，因为水气就下沉嘅。高嘅位置咧，遇到阳光，水气就会蒸发，所以我更加偏向于上边。
11: 你觉得住落去吓，即系时间长嘅话，仲系上叠嘅舒适度高啲。
12: 系啊。
11: 咁但系下叠，佢有时会话你听，喂，我哋个地下室送俾你啊，你睇我花园几大咁样。你觉得咁样去衡量之后，都仲系会拣上叠？
12: 系，冇错冇错。
11: 原因系下叠嘅一啲咩地方你觉得不足呢？
12: 下叠嘅，
11: 即系按你建筑工程师咁计啊。
12: 下叠嘅话咧，第一个就啱啱讲到有一个阴暗啦，潮湿啦，
11: 系。
12: 其实好少都俾你用，你都唔会作为一个卧室去用。一叫做第一个瞓地下，那个就系湿气重系嘛，湿气重。
11: 即系话其实嗰个负楼个利用率系会比较低嘅。
12: 比较低嘅，而且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地下嘅一般都唔会含喺呢个证里面嘅，所以即系其实你嘅
11: 即系成本就高咗，
12: 成本就高咗。
11: 但系咧佢你睇唔到个证里边系有显示呢、這个，
12: 有显示啫。所以我见到即系见有啲叠碎下边啦，即系下边嗰层都系只系用嚟一个叫做娱乐室嘅，
11: 系啊，即系唱卡拉 OK 啊，
12: 唱卡拉 OK 啊，系咯。咁其实观影室而家求其搵个厅仔部大电视都可以观影嘅。
11: 明白啦，即系话可能你投入嘅成本仲要更高一啲。
12: 冇错冇错，
11: 系因为里边你仲要做成做排风抽湿啊，加啲新风落去啊。
12: 冇错冇错冇错。
11: 所以就大家如果系要买上下碟嘅时候，可以多啲考虑呢方面。
12: 再加上一个咧，就以前都讲过就系话，假如个楼板薄嗰阵时候，我住喺上边嘅，只会影响到下边。
11: 哦，咁又系。
12: 下边唔会影响到上边啊。
11: 冇错冇错，即系楼板薄嘅话，楼上嗰个乒乒乓乓，你都好难。

0: 会有入住别墅嘅感受。
1: 冇错冇错冇错。
0: 系嘛，特别当你嗰个主人房如果真係喺二楼嘅时候就更加有影响啦。呢个真係大家要去考虑下。
1: 其实住下面嗰个分分钟仲惊过住上面嗰、那个。
0: 喺质量方面呢，你会唔会担心，就係因为如果你系一栋一栋楼咁计，一栋栋楼嘅话，通常夹住喺中间嗰啲你都唔需要担心话外墙是否会有漏水啊渗水嘅问题嘛。咁但係因为你当你系独栋啊，或者系两边即系叫做接触嗰个阳光同埋水嘅面比较多嘅时候，咁其实又会考虑到边一方面以后嘅维护成本嘅问题呢？
1: 第一个呢就係、是、首先睇下佢外墙砖会唔会剥落囉。即係外墙砖假如佢当时用个水泥嘅叫做质量个标好唔够嘅话，就可能有剥落，有啲甚至话挂石嘅话呢，可能佢就係用水泥批荡上去、就成块会跌落或者会砸亲人。
0: 係呀，咁都几危险下、
1: 啊。所以就係、是、即係都系要睇翻，就即系佢，因为一般佢嗰叠碎起嘅话咧，佢都会即系卖嗰个过程都会比较长。其实大家都会观察到嘅、因为叠碎唔同商品楼，佢卖嘅周期比较长，即系佢到卖完嘅话，佢可能都会需要花上好几年嘅时间。咁但系即系主要就系、是、你话接触到阳光咧，就系一个外墙砖、第二个就系内墙会唔会有水气啦。一到潮湿天气会唔会有水气出现啦？如果系有水气，证明个防水做得唔好。
0: 咁我想问一下一啲嘅数据咯，可、以你所了解嘅好多别墅咁计啊，可、通常几多年要做一次大修咧？一般嚟讲，
1: 十年到啦，
0: 十年
1: 吓、
0: 大修其实外墙都要整整佢嘅。
1: 系啊，有啲咧就系、是、我分两个方面嚟讲，一个就系、是。挂砖或者挂石嗰啲咧，就睇下佢有冇剥落啦。如果系有剥落嘅话，就要及时补翻上去啦。第二个就系有啲佢唔系用砖，佢用喷涂，唔好咧就佢容易发毛，发毛生青苔。因为大家都知道喷涂嘅嘢系嘛，佢唔似砖，都系用高温烧出嚟嘅。佢只系一种叫做上色，上色嘅话到时候
0: 会甩色啊，
1: 会甩色啊，会甩色啊，或者雨水酸性噶嘛，酸过后就会漂白。甚至发毛，即系用无论你用几耐，佢至时间迟早问题咯，所以佢一定要定期翻新咯。
0: 明白。
1: 所以就系物业，即系我哋都要咨询翻物业买嗰时先翻，会唔会定期翻新啊？定系我哋到时
0: 买咗就算噶啦，你就
1: 自己
0: 有咩维修基金啦，系嘛，就呢种啦。
1: 系啊系啊，相对嗰喷涂嗰个维护成本会高好多。
0: 哦，喷涂嗰个维护成本会高，咁但系佢嘅优势在于佢比较即系安全一啲，就唔会有高空跌。旧砖啊，砸伤人呢种情况、啊，
1: 再加上即系色彩比较丰富嘅、即系可以五颜六色，你中意条边只色都新嗰时真系好靓，但到旧嗰阵时真系好似一笪笪一笪笪咁。
0: 明白啦，即系佢系其实会发毛或者
1: 发毛，系冇错，
0: 即系啲雨酸性经常去。
1: 再有甚至我睇嚟就会，如果即系佢太耐嗰阵时，有啲漆佢唔过关，佢会开裂，咁、可能你即系导致个墙体会开裂添。
0: 咁就变咗渗水囉。
1: 渗水啦，就係咁囉，就咁先会有生青苔囉。
0: 你要问返开发商话，喂，你哋几时会做，你问物业系咪，
1: 系
0: 几时会做一次嘅大翻新。
1: 系啊，冇错冇错。

0: 上午9: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上周时间嚟到9:30，同你一齐嚟关注一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嚟到我哋星期六啦，好多朋友都要出外，系咪？喺呢度要特别提醒你啊，未来三日我市咧都会雷雨频繁噶。就讲今日朝头早嚟讲啦，室外会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偶有阵雨，部分地方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落雨出街记得要带备所需雨具。如果揸车出外遇到有积水或者系落雨嘅情况底下咧，都要控制好车速啊。而家室外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29度到32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有望去到33到34度噶，相对湿度介乎喺90%到50%之间啦。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低吟，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3: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一署名叫做120急救中心的朋友说，我记得那天是鼹鼠酷日，周围同学都开始井然有序的实习工作了。不过呢，只有我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阴差阳错的错过机会。那天下午走进甜品店，我买到了最后一块最喜欢的奶酪蛋糕，然后呢告诉自己，老天一直拒绝你，也许是因为要给你更好的。所以在吃下我喜欢的蛋糕的那一刻，这样转念一想，突然觉得好幸福。庆幸的是，今天在给你留言的时候，我也找到了我喜欢的工作，开始了我的职场新鲜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转念很重要，有可能大家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考验，但是在不同的心态之下呢，解读出来的答案不同，给每个人的刺激和鼓励也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大事儿，有时候真的就是小事儿。比如小莹说，我认为阳光很好，口袋有钱，饭菜很香，大家很开心的时候呢，就是生活最美好的时候。

0: 想过咗瘾又惊甜味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各位老友记，8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横轴时间，纵轴空间，每个纵横交错，定格一个锚点。
5: 当回忆沉入深海，当水上人哼着旧时歌谣漂泊，
4: 往事就被轻轻打捞。
5: 家人有约，时光曲，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4: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和再分享那些可以被标注惬意的生活场景。如果你想到你一生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去做，然后还有那么多未知的新的希望跟发现等着你去感受，你大概为此都可以愿意忽略暂时遇到的小小障碍吧。这首歌我觉得写得蛮有想象力的，叫做 100 days

西夏说，一月份在北京的302医院，第一次自己陪着父亲去首都，然后第一次自己一个人签了病危通知书，彻夜守在他身旁，静静地看着父亲已经老去的容貌。纵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现在想起来那一夜的陪伴和守护，仍是我这一生在难以追寻的美好。 W 说，今天是特别忙碌的一天，还错过了午饭时间，现在饥肠辘辘的，不过一想到晚上回家能够吃到妈妈做的饭，还可以用力地拥抱她，我就很开心。看这两段留言的时候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是来自香港的一位歌手，叫做林尔文，名字就叫做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写给他的母亲的一首歌。我想听歌的时候，这首歌就像写给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一样。

0: Hello， 话说那天下班回家路上，搭乘地铁，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工作狂人的孕妇妈妈，因为手上拎了很大的电脑包。当时地铁里人比较多，周围的人都没有让位的意思，我就起身给她让了座位。她一直在跟我说谢谢，那个感谢的眼神我大概这辈子都忘不了。等后面人比较少的时候，她还问要不要我跟她挤一挤坐在一块儿，但是我谢绝了。一路上她时不时笑笑看着我，我也笑笑看着他，就是觉得能够尽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去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哪怕后来就算让我站着回家，我也很高兴。这一生我们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我们有可能有机会去帮助别人，他们都不会被真的忘记。而这种互通所带来的温暖跟美好，也许是你抵抗那些平庸甚至残酷生活的时候重要的力量支持。也欢迎你把偶尔你感受到的那些美好的瞬间告诉我们，你可以透过家人有谊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2: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3: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2: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4: 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要继续说说美好的故事，因为我实在觉得常在节目里有机会跟各位来分享大家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小片段，不但让你在重温的时候重新找了一遍温暖，同时也可以把这个美好的东西好像复制成很多份给听到节目的人一起来分享。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在编辑的时候我也很需要这些小小的故事给我的力量。柚子说，昨天男朋友做手术切一个良性肿瘤，他支开了家里人让他们去吃饭，只让我守着他。在全麻醒了之后，他意识还是很模糊，却非得让我拉着他的手。我搬一下椅子，他就张嘴说一个字，手。他父母回来之后，我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他仍然示意我继续拉着他的手。他眯着眼，直到我担心他睡过去，就隔一阵子捏一下我的手，告诉我他还醒着。陪在他身边的我就想，一辈子这样牵着好了。不过等到晚上他意识全醒的时候，他却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0: 妈说，对我来讲生活中很美好的一件事呢，就是我有一个从小到大的闺蜜，我们彼此熟知对方，甚至有点像恋人一样。我们的每一个纪念日她都会记得，会在每次聊天时问我爸妈好，会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骂醒我。虽然偶尔我们也经常冷战和吵架，但我想那全都是因为爱，希望我们的情感可以久长下去。总有一些人会像阳光一样存在于你的生活里，未必常常联系，但只要你需要打个招呼，他就会出现。对艾娃来说，这个闺蜜的存在大概就像这样的阳光。
1: 对。

奶羊说，有一天很累，回到寝室看到两个室友呢，一人一边在帮另一个扎辫子，然后跟我笑哈哈的说，欢迎回到3009发廊。那一刻什么不开心都没了，然后我们开始互相恶搞，扎一些杀马特的发型，还自拍，玩得太嗨了，所以印象很深。和中学相比，大学人更多，人更复杂，能有这些室友，每天简单的快乐，其实是大学里面最美好的记忆。生命当中的小美好，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余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岭南好风光，万杯佛山徐。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吹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吹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8: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9: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8: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9: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8: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9: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8: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0: 经典旋律，
1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1: 谢谢你光临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依旧要透过不同朋友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的留言来互动，来分享

有一朋友名字呢叫做心甘，辛苦的心，甘愿的甘。他说每天下班他骑车载我回去，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车辆觉得很幸福。相爱五年，我觉得我们会一直走下去。幸福其实很简单，一件小事，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让我在工作的时候回想起来都会偷偷的笑。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密恋的时候拥有过的一种感觉吧。当你内心有一种笃定，认为这个人有可能会是陪伴你一生最好的那个朋友的时候，那种像风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但是又充满舒适感的情绪就会不断涌现跟围绕。我真的觉得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来形容，但只要这个关系是让你舒适跟美好的也就足够了。要推荐这首歌呢，两个演唱人是一对兄妹，哥哥叫林一峰，妹妹叫林二文，名字很有趣吧。他们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做《至死不渝》。

依林给我们留言说，说到美好的事啊，有一回坐出租车捡到了一个 iPhone 手机，和失主取得联系之后，我把手机还给他了，而他在来的路上还买了一盒我真的很爱吃的蛋糕给我，算是对我的感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日行一善和谐社会的小美好吧。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欢迎你把生活里面可以标注你愉快感的这些美好的事情留下来。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下次见。

0: 上午10: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10:30，同你继续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而家望出去啦，多云嘅天气开始显现啦，部分地方之前可以见到少少阳光嘅，而家都已经阴天啦。今日会系以有阵雨嘅天气为主，吓局部雨势会较大噶。打算出外玩嘅你一定要带备所需雨具啦。咁而室外吹住和缓嘅偏东风，实时嘅路面温度介乎喺30度到32度之间。预计今日嘅最高温度就望去到33到34度噶，相对湿度介乎喺90%到50%之间啊。临尾需要提你，未来三日我市嘅雷雨频繁，出外嘅时候一定要留意天气状况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搵返啲舒服好状态，咦，嚟返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喎。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呢一直热卖，靠嘅呢就係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佢係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呢鍾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呢，食返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5: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6: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5: 吓？点解啊？
6: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听闻城知闻语解闻群 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9: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啦！欢迎大家星期六咧收听我哋民生直通车嘅周末回放。咁啊，讲翻今个月咧就系我哋嘅医疗健康服务月啦。咁啊，到咗今个星期四嘅时间咧，系有市第二人民医院上线嘅。咁带队系有院长苏希。咁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阿苏院长咧先系帮大家就介绍咗，特别佢哋绿岛湖新院区咧就开通运营以后啊，医院方面咧点样整合资源啦，同埋咧就点样形成多个唔同学科嘅就医体验嘅。
10: 我们医院的这个绿岛湖院区是在去年的3月25日，这个试运行的。那么绿岛湖院区的这个启用啊，这个开启了我院医院两区双龙驱动的这样高质量发展的新的格局。绿岛湖院区的这个启用啊，是我们医院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环两江先行区卫生健康强基创优这个行动，以及这个深入的这个实施百千万工程，还有推进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个体现。
0: 嗯，
10: 那么绿岛湖院区的启用啊，对我们医院来说也是高质量发展，也是我们这个医院能够更好的为市民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这个体现。
0: 嗯，
10: 那么一年来呢，我们医院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那么大体上我们医院呢在下面有五个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来推动我们医院高质量的发展。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我们医院两区进行了这个明确了我们的这个功能定位和发展的方向。那我们绿岛湖院区是这个要打造成为这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中心，所以呢我们高质量高标准的建设了我们医院的这个像急救中心啊、手术室啊、这个我们的重症医学科、我们的这个核医学科，还有我们的这个放疗中心。那么我们的卫国路院区呢，我们基本上我们保留了原来的功能，因为也考虑到我们卫国路院区的地处在市中心，那我们这个老年的这个患者比较多，那么这个需求很大，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卫国路院区呢我们做了一些功能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增设了老年医学科，也扩大了我们的这个康复医学科，我们还推进了这个老年友善医院的这个建设等等的这些工作。那么通过这些工作呢，能够给我们的市民那么满足他们更好的这个医疗保健的需求，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这个构建了医院实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
0: 嗯，
10: 医院实中心是医院，就是指我们这个绿岛湖院区我们设了一个眼科医院。那么这个眼科医院呢，在绿岛湖院区呢，它是一个独栋的一个楼的一个设计，那这里面呢它有自己的这个挂号收费啊，有自己的药房啊，有各种的检查这个设施啊，以及门诊住院全部的条件都具备，所以呢它是一站式的，可以完成我们整个眼科的诊疗的服务。所以市民朋友们到这个绿岛湖院区这个眼科医院来看这个眼病的话呢，就会特别的十分的这个便捷。那么实中心呢，就是我们打造了十个医学中心，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神经、呼吸、心脏、消化、骨科、老年这个康复、乳腺、精准、肿瘤这十个医学中心。
0: 嗯，
10: 那我们打造这十个医学中心的这个目的呢，也是围绕这个疾病的这个，还有围绕以病人为中心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就是让医生围着病人转，那么使到这个诊疗更高效，这个更快捷。那么最终的目标呢，是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得到最大的这个诊疗的获益。这是这个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引进了我们一些短板科室的这个人才。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一年来啊，我们引进了神经外科、神经介入科、 肿瘤科、乳腺科、胸心外科、核医学科等等这些方面的这个高层次的高水平的人才，来弥补我们这个学科的人才的短板，更好的为市民的这个健康服务。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这个完善了我们这个两院区的这个通勤还有通达的这样的一些条件。你比如说我们有两院区的这样的一个通勤的这个
0: 巴
10: 士啊，对，另外呢，我们这个二线的绿岛湖站到我们绿岛湖院区，我们也设了一个中巴啊，这个两点一线这样不停的这个穿梭。那么我们也协调了这个交通的部门，调整了一些公交的线路，让这些公交能够直达或者经过我们医院的这个绿岛湖院区。那么第五个方面呢，我们是进一步的这个优化了我们的服务的措施，我们这个持续的推进我们医院一号管三天，我们的这个检验检查的这个互认，还有我们儿科的24小时的应诊，以及我们周末的这个专家出诊的动态的这些调整啊等等的这些这个服务的措施。那么通过这个以上的这些五个方面嘛，我想这个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医疗的质量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那么得到了更优质的这个医疗保健康复等等这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0: 好啦，咁先多谢苏院呢帮大家作咗个介绍先啦。咁但有一样嘢啊，即係大家用腳投票呢個就最即係最真實嘅大家嗰個體驗啦。咁究竟而家市醫院個特別嘅綠島湖院區呢，咁從即係投入運營到而家，其實睇返嗰個就診嘅市民啊個人數方面個變化為點樣呢？
10: 啊，這個的確也是大家很關心的這個一個情況。那麼綠島湖院區呢，從去年3月25號啟用了之後，其实整个运行是非常的平稳，非常的这个畅顺的。那么我用一些数据给大家这个汇报一下。绿岛湖院区呢，去年3月25号到年底，那么我们一共完成的这个门急诊量是达到了32万人次。我们的出院的这个患者呢是达到了 1.7 万人次。我们也在绿岛湖院区呢，我们完成了超过7200台次的这样的一个手术。那么今年呢，我们医院党委呢是要求要进一步的用好这个绿岛湖院区，所以呢，我们也进一步推出了一些政策，比如说我们要求我们医院所有的这个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都必须到绿岛湖去开诊。
0: 好啦，你讲到呢个问题呢，就我不妨呢就加插一啲网友嘅问题意见啦，因为呢个都有啲相关。咁呢位阿淡四 runner 呢就话呢，佢话刚才听阿苏院讲嗰个运行咗咁耐时间啦，咁但佢觉得而家似乎仲系不及喺卫国路咁多医生喎，咁样。
10: 确实从目前的这个诊疗量的分布来看，还有市民的这个就近医疗来看，目前我们医院的这个卫国路院区它的这个门诊量还是比绿岛湖院区是要多一些的。但是住院的这个患者呢这个逐步两边是在接近。那么具体的这个诊疗的情况呢可以由我们这个医务科的我们的苏杰科长来给我们市民朋友们这个回应一下。
0: 哦，阿苏科，咁你手头上面嘅数字点样啊？
11: 我们其实我们刚刚像我们苏院讲到的，我们绿岛院区呢是从去年3月25号正式启用我们早期呢我们的临床科室呢也是结合我们医院的建设的进度还有学科布局是有序分布的开放的，早期呢也的确是 我们的初期的一个医护的那个力量相对是紧张一些。但是呢，我们今年在人才建设这方面呢，我们在2025年呢，我们引进了229名的一个医护人员的团队，今年7月份呢，我们也引进了294人的一个医护人员的团队，我们现在目前呢，全院的职工呢有2400多名医护团队。
0: 这两批引进就分别即加埋呢有成500几600人的
11: 了。
0: 即增加了600人的这个医生的护理团队啊，医护团队。
11: 所以呢，我们目前来说呢，我们也始终按照我们的医院两区的一个运行模式，还有按照医科两区的一个我们进行设置的实现我们的两个院区的同质化的一个服务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我们两个院区的群众的就医需求进行动态调配我们的一个人力资源所以这一块呢，我们这近一年来呢，我们医院也持续加大我们专家门诊的供给的力度。在高端人才引进方面呢，也像书院讲到的，我们也给予对我们的绿岛湖院区呢重点倾斜，来保障我们的群众能够享有优质的医疗服务
3: 今年下半年，禅城区将开展人大换届选举。
12: 只要你年满18周岁，具有中国国籍，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即具备选民资格。
3: 按照法律规定，选举日的20日前，亦即是8月25日前，将公布选民名单，请大家一定要及时查看名单。
12: 如有错漏，请立即向选区工作人员或区选举委员会反映。
13: 想过咗瘾又惊甜味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篷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篷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5: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3: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15: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16: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17: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18: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15: 你仲记不记得小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9: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5: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9: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

0: 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
1: 非常夏日，
0: 消暑一下。
1: 你讲我听，
2: 听民情，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3: 继续翻嚟回放翻今个星期四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上市民生直通车节目嘅录音。咁啊，讲翻市医院咧，就眼科啊，系佢哋嘅拳头科室啦。咁啊，可能特别放假嘅时候咧，有唔少家长带细路仔去睇眼科。咁但系讲翻，如果系平时去睇嘅话咧，有啲家长咧就话可能细路仔或者自己翻工又唔方便，咁可能想话夜晚去睇嘅。其中有位电话听众咧就提到过可唔可以夜晚去睇嘅问题，听听当时嘅录音啊。
4: 咁啊，讲翻话你系点样啊？自己同话同细路仔点样去睇眼，系点样有啲咩意见先？
5: 小朋友咧就因为平时上课用眼比较多啦，咁啊子怡嘅眼科咧真系好鬼旺场嘅。
4: 嗯。
5: 咁啊，时不时要去复诊下只眼啦。咁如果翻学期间咧带小朋友去睇眼咧，就只能够安排喺周六日咯。
4: 嗯。
5: 咁啊，真系好鬼多人。检查个方面个排队咧，起码要用成粒钟。咁依家咧，我哋住喺绿岛湖嗰边，咁嗰边嘅儿科啊、眼科啊、晚黑有冇开诊嘅咧？如果开诊嘅话咧，就方便好多咯。咁翻学就可以带佢哋去睇，咁就唔使逼到星期六日咯。
4: 啊嗱，你问呢个问题咧，就真系似乎我谂。咁多期我哋医疗健康服务月里面，无论卫健啦或者前面两家医院上嚟呢，就都有人提到过嗰个夜晚开诊嘅问题。嗱，而家周六周日呢，就好多医院都即係有正常开诊㗎啦。
6: 对。
4: 但係即係夜晚呢样嘢呢，就似乎就唔係间间医院都可以有正常开诊。咁有啲就话经已都可以实现，但有啲呢就话諗下啦咁样。咁我唔知道你哋而家对于以绿岛湖，佢仲要阿萧姐特别提到绿岛湖嗰边喎。啊，唔知夜晚呢个开夜诊嘅情况系点样呢？
6: 首先欢迎这位市民跟我们提出这么好的一些这个服务的建议。其实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绿岛湖院区啊，我们是这个儿科是24小时应诊的。
4: 嗯。
6: 我们的眼科呢，周末也有这个都开诊，既有专家也有普通。
4: 嗯。
6: 那么具体的情况呢？那么请我们这个门诊部的这个唐主任给我们这位市民朋友介绍一下。
4: 好啦，咁门诊部方面帮大家介绍一下究竟有冇夜晚嘅，因为大家讲夜晚开诊呢，就可能并唔系只话急诊嗰个问题，即系真系开返啲各个唔同嘅专科啦，甚至乎系咪专家喺度啦咁样。咁有咁样嘅需求，咁而家嗰个具体情况会点样呢？
7: 非常感谢这个市民朋友的建议哈。那个夜诊的话呢，我们两边院区都有开展，我们卫国路这边和绿岛湖都有开展夜诊。那绿岛湖这边的话呢，儿科刚才我们书院也讲了，我们是每天都有夜诊的。那视光学这里刚刚讲到小孩配镜，我们是星期五晚上是就是有这个视光学的夜诊的，可以方便小朋友到时候就是晚上可以过来配镜。那关于夜诊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还有就是周末专家门诊的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医院呢是从是佛山市比较早开展这个周末专家门诊的，我们已经平稳的运行了好几年的了。
4: 嗯哼。
7: 那么从像我们目前的周末的专家门诊专家号占比是有45%的。那像我们医院的心脏中心的梁建球主任还有我们内分泌的王运玲主任我们中医科的周明斐主任，我们外科的这个胃肠外科的邱雷主任，还有就是我们乳腺外科的陈维军主任，还有我们儿科的生长发育的王小林主任，他们都长期有固定的这个周末门诊。那么大家不用说平时去请假，那么周末都可以看得到专家号。
4: 其实我的经验呢，就周末呢医院睇病嘅人仲多，挂号仲多，因为呢其实呢个多呢当然係相对㗎啦。因为总体嚟讲呢，就其实开诊嘅专家数量就应该可能不及呢就平时一致嘅，但係总有专家喺度。咁但係因为专家其实相对比工作人呢係少呢，所以嗰啲号呢就更加感觉更加抢手嘅会。平时可能一致呢都有可能挂得到专家号呢，反而去到星期六日呢，就无论专家又好啊。

0: 主治醫生醫師啊咁樣啊，嗰啲號有陣時都好搶手啊，所以有陣時你話喂嗰、那個滿唔滿足到咧，就真係兩睇啊。換個上嚟講，其實大家對於週末嗰個睇病嗰個需求就的確好好旺啊
1: 啊。啊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医院在今年四月呢也出台了一个周末门诊动态调整的机制，就是说我们的有一个号源满号预警以及一个二线医生的代班机制，只要我们的号源满号了，那么我们就追加门诊。那今年四月到七月我们总共追加了219个出诊单元，然后我们增加了3287个号源，是让尽最大权力，让这个能力啊，让我们的市民朋友能够在周末挂得上号。
0: 好啦，咁你话即系尽最大嘅能力，咁我觉得呢样嘢，我个人收获，因为咧，其实就冇可能叫做完全满足吓，应该大家理解呢样嘢，冇可能叫完全满足。嗱，讲翻满足咁计咧，都有一位网友阿曾志就话咧，佢屋企人咧都系喺市医院嘅呢个卫国路院区就诊啦，咁但系咧而家又发现有唔少医生去咗绿岛湖院区嗰度咧，又过去又唔方便啊咁样。啊，即系呢件事啊，苏院吓，即系有啲两难噶系嘛，即系大家啲意见咧，就有啲话希望嗰边多啲啊，或者你哋都希望嗰边能够吸引多啲市民去咁样，咁但系始终就习惯喺卫国路院区呢边嘅就话，我话医生好多有阵时去咗嗰边分薄咗，咁就好似话系咪呢边就少咗啊？真系去嗰度又唔方便，方唔方便嗰度搭车啦吓、啊？有啲大特别老人家吓，咁刚才提到我哋都有嗰啲班车，可能嗰班次或者相对嚟讲就未必话如大家嘅时间所愿啦。咁但系方唔方便呢样嘢，咁应该点睇咧？
2: 确实是，就是大家非常关心这个两院区运行的这个交通的问题。
0: 嗯。
2: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医院非常这个重视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绿岛湖院区启用了之后，我们是想了很多的办法来让我们的两个院区，还有让我们的市民能够更便利的到达我们。这个绿岛湖院区，具体这个交通的情况，那么请我们这个总务科的郑科长给市民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好啦，阿郑科，即系如果系大家而家听讲有一啲话系你有班车，但系话好似仲系稍微唔一定咁就到时间，即系好似唔知部车究竟几时开啊，咁样都讲唔清吓，咁所以唔系好敢坐嘅有啲吓，怕嗰啲时间一嚟赶唔上，二嚟咧就唔知等几耐吓。
3: 首先呢，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医院的一个关注。那么呢，我们绿岛湖院区呢地处禅溪片区，对于卫国路院区附近的居民。他们的一个交通问题呢肯定是会比较敏感。那么呢其实呢对于网友提的卫国路院区到绿岛湖院区的巴士，这里呢也可以明确回复是有这个穿梭巴士的，而且全程免费。那么呢为了方便跨院区的一个就诊，还有一个呢就是检查，我们设立了到卫国路院区到绿岛湖院区的一个来回的穿梭巴士。那么呢这个巴士呢是点对点到达，而且呢是中间不停靠，全程免费。卫国路院区呢是在卫国路的市二医院公交站上车，那么绿岛湖院区的呢是在我们的门诊楼南广场发车。我们呢是每周周一到周天每天运行的。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个统计，上半年呢我们累计的一个服务人次呢已经超过了 2.5 万人次。这位网友呢就如果是去到绿岛湖就诊的话，完全可以在我们卫国路乘坐穿梭巴士，既省事又省钱。
0: 嗯
3: 啊
0: 好
3: 啊，还有呢就是除了穿梭巴士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个交通的接驳方式。像那个地铁接驳，刚才我们苏院也提到了，我们在地铁二号线绿岛湖的西出口设有接驳巴士，每30分钟一班，下车呢就可以直到医院的正门。那么呢上半年呢也累计服务了超过了 3.7 万人次了。还有呢如果是喜欢打车出行的朋友，那么呢我们也申请了滴滴打车的一个优惠券，只要是提前扫码， 然后呢在手机端设立起点或终点呢是我们两个

0: 院区的任意一个也可享受至少6折的一个打车优惠。
1: 哦，好啊，专门设有呢个为打车过去嘅优惠啊。
0: 系
1: 啊，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就先同大家回应咗嗰个接驳嘅问题先啦。咁啊，跟住讲翻有另外一个网友阿梁俊高，佢提到一个问题，佢话咧就佢提前一个星期咧就上网咧抢挂到专家嘅号啦，但系咧睇病前2日咧就收到停诊嘅通知。停诊就停诊咗，但系关键佢话我赶住要睇嘅咧，你嗌我而家再挂号咧，都挂唔到其他嘅专家号啦，点算咧？咁样啊，咁就停诊通知呢样嘢咧，有阵时就啊，每一位医生专家可能都有啲特殊嘅情况，有可能会咁样嘅，但系真系遇到咁样嘅情况，点样处理先至能够点讲啊？对于挂咗号嘅消费者，能够有个交代吓。因为大家真的而家挂号咧，你临时临急要挂啲挂唔到嘅喎，啊，苏院啊，
2: 对，的确，这个市民朋友这个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医院高度重视的问题。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采取了更加严格的这个管理的这个措施，来确保我们的这个医生不要随便停诊。
3: 上午11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5: 开车嗰时慢啲啊！
6: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5: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6: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5: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7: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0: 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困。FM 94.6，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嘅需求。
1: 今日嘅民生直通车周末回放咧，就会同大家听翻今个星期四佛山市第人民医院上节目嘅录音。咁啊，带队系有院长苏希嘅。过程里边都收到唔少市民咧，对于佢哋服务方面啲意见建议嘅。咁啊，其中咧就有一位听众咧就提到过话咧，佢之前啊，即系喺上网啊，已经抢到个专家号啦。不过咧，临睇病前2日收到停诊嘅通知啊，咁点算咧咁？咁啊，继续听听当时咧市医院方面嘅门诊部副主任唐桂娟嘅回应。
11: 对于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就是挂号之前我们突然的停诊啊，我们医院也是非常的一个抱歉。那我们呢，对于停诊的话呢，我们医院是这样，就是如果医生有紧急情况要停诊，那么我们肯定是要要求科室安排替诊医生。啊，然后对已经挂号的病人的话呢，我们是逐一打电话去通知。当然，对于停诊，已经挂号的病人，那我们停诊是会对这个挂号病人造成非常大的不便利。所以呢，我们医院也非常重视这个停诊的管理。那么今年4月份呢，我们医院也出台了一个新的停诊的一个制度的要求。那我们就说7天以内，因为我们医院是提前7天放号。那么7天内的停诊，对于已经放号的停诊，我们是加强了管理。我们以前的话呢，是只要医务科审批就可以。那么现在我们是增加了主管副院长和院长的院长审批，院长批了同意停诊的，我们才允许停诊。 那么从四月份以来，那么我们统计了最近两个月哈，六月七月份的话呢，我们跟去年同期对比的话，我们的停诊率是下降了50%的。
1: 哦，好啦，咁即系而家咧就机会即系遇到咁样嘅情况咧，会少咗啦吓。啊，咁跟住落嚟咧就有一位系好多唔同符号嘅呢个网友名吓，咁啊佢咧就提咗个意见吓，话卫国路院区嗰个急诊咧就叫号嗰个声咧就话好细声，佢话坐喺外边走廊嗰啲位置咧，似乎都听唔清叫号。咁因为走廊嗰啲座位咧，又话对住外边个路口咧，本身系噪音都大嘅，啊。即急診位置話坐喺度就話聽唔到嗰個叫號聲啊！呢、這個唔知道你哋日常有冇留意過佢呢個情況，或者講即係如果真係坐喺嗰度咁樣等一陣間聽一陣間咁睇下特別可能外邊馬路比較高峰嘅時間段啊，行車高峰時間段咁係咪真係唔係咁容易聽得到呢？
2: 這個問題的確，我覺得提得非常的好，因為衛國路院區就在。急诊科啊，就贴近在我们卫国路，那个主马路上面，所以噪声比较大。加上卫国路院区的整个诊疗的条件的确也比较拥挤，嘈杂的声音是比较多，所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就诊，听这个次序的这个叫号，到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想。我们门诊部唐主任可以继续的这个回应一下。
1: 有没有留意过这个问题，唐主任？
11: 这个的话确实在我们现实中确实会存在，因为我们的诊区环境确实也相对我们绿岛湖这边是比较窄一点的。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做了一些改进哈。那我们有语音播报，还有我们的这个分诊屏，它的不断的这个循环的一个播放，
1: 即系大家咧就唔好净系得个听嗰个叫号系嘛，应该都不时望一望嗰个屏幕嗰个叫嗰个滚动嘅嗰个顺序。
11: 对对
1: 对，嗯哼，咁啊呢个咧就只能够嗌大家咁样啦，系嘛？但系如果个叫号声可唔可以稍微开大啲，睇下可唔可以取到个平衡？我就当然啦，我又怕开大声咗之后咧，有人又话嘈我聋啊咁样啊，咁但系即系睇下个平衡点拿唔拿捏得到啦吓，咁你哋翻去咧就。自己親身去體驗一下或者嘗試一下應該點樣先可以兩邊都可以滿足到呢啊。好。咁啊跟住仲有一位網友飛文呢就講咗個問題。佢話呢就你哋嗰啲藥呢嗰個包裝呢發現呢就有一個問題。佢話最近去睇病嘅時候呢就發現你哋有啲藥品呢係用一個塑料袋嚟裝。一個密封嘅塑料袋嚟裝。佢話醫生開咗一個星期嘅藥。佢全部放喺一個密封嘅塑料袋嗰度，個袋咧當時攞翻嚟嘅時候咧，連到嗰個叫剪口位都冇嘅，所以咧當時咧就點搣都搣唔開，一定要翻屋企攞把鉸剪嚟剪開佢先認得。咁好啦，因為佢係一個咁樣嘅密封嘅塑料袋咧，你剪開咗之後咧，佢封唔翻嘅，封唔翻嘅，跟住你成個星期嘅藥咧，咁就怕佢散出嚟。咁又要搵一個夾啦，又或者可能要另外又搵一個咩密封袋呢就套住佢。喂，以前啲藥袋都唔係咁樣，佢話另外一隻藥個藥袋都唔係咁樣嘅，都係傳統嘅藥袋，有一條咩密封條係咪邊條密封條跟住封返住佢咁都得啦。喂，點解要用一隻咁樣全密封嘅塑料袋，搞到啲即係啲患者攞住啲藥咁撈教呢？我理解佢係呢個意思下。
2: 确实
1: 有冇留意到你哋喺醫院裏面有啲藥係咁樣叫做全塑料袋密封包裝嘅？
2: 对啊，这个的确是一个用药的一个很细节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提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想我们医院的这个正好这个药剂科的这个王主任也在这里，看看我们王主任怎么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市民朋友。
1: 好啦，药剂科嘅王主任主任嘛，你应该知道有啲咁嘅药袋系嘛？
12: 知道了。
1: 咁有冇知道个用起上嚟系？点样用法先能够叫方便到，或者讲系咪真系佢所讲嘅咁唔方便咧？
12: 谢谢这位市民的一个反馈吧。然后是这样子的，这一个袋子的话，我们以前的话一直都会用那一个纸袋里面来装的，然后里面不是有一个胶条嘛，然后就临时就装上去。但是因为咱们的一个。用量会比较大，我们会提前预包装一些，就为了 使患者那个取药更加快速吧。所以的话，预包装的话，用那个密封袋来装的话，咱们可以提前把它装好，完全的。

0: 密封，然后的话呢，患者拿到手上面会里面上面会有我们的一些药品的一些名称，然后我们的一个有效期，然后还有
1: 即系等于将嗰个信息服用嘅信息嗰啲全部都喺晒入边。
0: 我们连分包日期就那些药。
1: 因为而家如果按你咁讲嘅话，而家嗰啲基本上就系临时贴上去嘅，系嘛？即系而家你讲呢种咧就可以咧就预早叫做贴或者唔系叫印刷定咩嘢，我都讲唔清楚个点样。
0: 它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平时的主诉袋的话，它是临时装上去的话，那一个密封那个胶条啊，其实也是不密封的，也是会容易透气。但是如果是那一种我们预装分包好的那个袋的话，我们可以那个湿度也好，我们的一个密封性也好，都会好一点。就交到患者手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确保那个药品的质量。
1: 冇，咁关键我理解呢样嘢咧，就是你方便自己，唔方便人哋啫。即係有呢、這個嚇、啊，有即係係咪你自己方便到啦，但係咧就佢還之攞到上手搣又搣唔到，一定要用鉸剪翻去剪。好啦，剪完之後咧，咁開咗口之後又唔知點算喎，咁樣又咪封唔到，咪係佢即係兩頭唔到啫，就係咁樣啊！即係倒你哋唔到咯，佢嗰度。
0: 不是，我們給患者的時候，我們交給患者的時候，會一個裝預裝好的袋子，還有一個指數袋，會放在裡面的，然後。贴上去，所以的话，
2: 确实这是一个问题。我想，这位市民朋友提的非常的好。
1: 嗯，
2: 我们回去，我们再研究一下，看看这个给这个药品的包装，既保证这个药品的安全，也方便我们市民怎么使用。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去研究一下。谢谢这位市民朋友。
1: 好啊，嗱，咁啊，睇下呢只包装嘅方式，因为。我自己都未認真接觸過話咁樣嘅方式，因為傳統都係你話齋嗰種有紙質塑料嘅嗰隻咁樣有條絲條，咁跟住就啊，你放好藥喺裏面唔黐實都好啦，咁樣咁轉頭自己去黐實佢，咁用起上嚟都方便，但係呢個用起上嚟可能就真係唔係咁方便。好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聽一位8339嘅呢個市民嘅電話嚇，咁啊裏邊有阿黃伯啊，係咪啊？
3: 係啊係啊，
1: 早晨早晨，黃伯。咁王伯讲你对市医院方面呢就有啲咩意见啦、啊、听讲话你话你今年系咪都将近90岁啦系咪
3: 明年八月份90。
1: 哦咁即哇如果89喇喂听你声好精神喎、啊。啊
3: 锻炼身体嘛。
1: 哦犀利犀利吓。咁点啊日常有去市医院嗰度睇下病咁样有咩意见啊
3: 我哋咧就我系挂靠啲市医院嘅，咁咧因为咧即系挂靠咧，我再加上有啲基础毛病啊，每个月都要去开药。
1: 嗯，
3: 咁啊即系我有两点提意见。以前咧市医院咧就有个叫做咩啊简易门诊。
1: 嗯，
3: 个简易门诊一入去就开药就走人啦。
1: 嗯。
3: 依家咧就撤销咗个简易门诊，就佢个药物咨询，咁佢嘅里边嘅排队嗰啲咧，我哋啲老人家一般入去啊，就系开药多嘅。
1: 依
3: 家佢朝头早去开药，你个排位咁预约都要排位咁耐。
1: 嗯，
3: 所以入去嚟讲咧，医生咧又唔使量血压，又唔使成嘅，就一马就开药就出去交钱。
1: 嗯。
3: 所以嚟讲，我希望咧一点，你呢个简易门诊啊要开翻啦，
1: 或者讲睇下有咩办法可以方便呢啲即系长期开药嘅呢啲病患，大家就可以简单咁样开到药啦。
3: 对，
1: 好。咁呢个第一点，第二个咧？
3: 第二点嚟讲咧，个绿岛湖啊，
1: 嗯，
3: 绿岛湖嗰度咧，佢个新嘅市医院嗰度啊，并唔系呢个。居民聚集点嚟嘅，应该将市医院咧以个现有呢个规模咧扩大佢，系嘛？嘅以前咧，以前个停车场咧系有两层嘅，个铁架有两层升降咁样嚟嘅，依家就冇咗啦，就冚唪唥打一个平面入去出嚟咧，我鬼咁麻烦。我希望啊呢个资源啊，应该喺用喺呢、這个。大部分人口集中嗰啲地方，呢啲福利。
1: 哦。
3: 我读到嗰个都市新医院嚟讲，真系我入过去过趟。

0: 我都睇手指啊，系啊，啲医生都喺度倾偈嘅啫，冇乜人嘅。嗰度空啷啷，嗰度交通又唔方便。要听讲嘛，依家有个摆渡车，总归地铁咧就去唔到嗰度嘅，系嘛？所以嚟讲，我哋希望嚟讲咧，这个资源咧，应该呢、这个。
1: 王伯咁样啦，喺嗰边呢亦都有市民呢就话希望嗰度都能够有一啲即係大医院嘅优质资源。呢、這个呢就大家其实或者讲从嗰个医疗资源嘅布局嗰度呢市院新院区设喺嗰度呢係有佢嗰个考虑嘅。只不过你话喂真正喺返卫国路院区呢度点可以满足到好似王伯啊你哋嗰个就医嘅需求呢咁。
0: 你睇就医人数嗰度个規模好大㗎，唔知你去入去睇过。
1: 唔係咁样我知我去睇过。不过呢样嘢呢就或者苏希院长呢佢都会比较有发言权嘅。因为苏希院长之前系喺妇幼保健院啊工作做院长系咪咁妇幼呢就而家禅城又有院区但更加多嘅集中喺即係佢哋新城落松呢边啊咁嗰个位置呢如果你讲偏嘅话其实喂佢一样你都可以话佢好偏嘅。咁讲嘅话呢咁但系呢就而家睇返呢就即係妇幼即係佢哋上星期上線都話喂周邊啲車都密密麻麻而家呢個鐘數我斷估下大家都入唔到停車場㗎啦有可能係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呢個呢就即係一個就大家嗰個資源分配同埋即係大家對於嗰個就醫環境嗰個適應應該有一個過程所以係咪咁理解一件事呢
2: 對。
3: 爸爸订单到了快点咯不是迟到了。
4: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5: 洛洛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6: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7: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8: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諗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7: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8: 即冲即飲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7: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8: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9: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1: 陵园心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0: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12: 听闻胜知闻意解闻困。FM94.6 民生直通车直面街坊最热切的需求。
1: 好啦咪继续返嚟呢刚才我哋可能听过个录音回放里面呢就听到有一位89岁高龄嘅市民啦咁佢呢就日常有去市医院嗰度诊疗啦咁亦都喺电话里面呢就提咗啲意见同埋建议嘅。咁就住佢嗰个意见同埋建议啦包括呢就话身子方面呢就远啦佢觉得交通唔方便啦应该优先考虑个人口密集区域嗰个服务更加增强啲啦咁样。咁另外呢亦都对医护方面提咗啲意见同埋建议。嗱咁当时市医院嘅院长苏希呢有咁样嘅回应我哋继续听听录音啦。
13: 感谢这位阿伯哈这个跟我们提了一个要求第一个要求。
1: 嗯。
13: 就是要设回一个简易的这个门诊。
1: 嗯哼。
13: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确我们会这个我们回去之后我们要研究这个原来的简易门诊什么原因我们这个取消了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去恢复方便像阿伯这样的人能够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这个获得我们的这个诊疗的这个服务。
1: 嗯哼。
13: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绿岛湖院区距离阿伯的这个居住的地方比较远阿伯过去可能不太方便。
1: 嗯。
13: 但是绿岛湖院

0: 院区就应该可以得得到的。我们的我们的这现在的这些医生啊，他都是两边都出诊的，所以我线上也可以通过电话了解到这个医生他星期几出诊，你就按照他出诊的时间去找他看诊就可以了，我觉得。
1: 好啦，咁其实就我睇緊我哋嘅正影佛山视频号嘅直播页面，就有啲听众网友就话，不如系咪你市议嗰度要拆嘅话，或者要扩建嘅话，仲有冇机会拆边个位置，扩边个位置？冇啦，系嘛？嗰度啲区域系嘛？停车场嗰啲位置，基本上而家都经已，有冇话一啲新嘅规划嗰啲咁样啊？
0: 现在肯定是没有这个计划在卫国路院区去做扩建的这样的一个建设了，因为卫国路院区目前它的这个占地是比较小的，所以这个我们才在这个绿岛湖新建了这个占地120亩，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规划的床位是1200张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现代化园林化这个智慧化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所以我们目前我们应该说是用好现有的资源，而不是再去扩建啊，当然我们会优化我们卫国路院区的整个的这个布局，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会针对我们这个老年的这个患者比较多，我们会增设像老年医学科、康复医学科做这个老年友善医院的各种设施的这个提升和优化等等这些措施。
1: 好啦，咁啊讲返有位网友阿英就话呢，就佢隻眼呢有白内障，咁喺你哋医院呢就做嗰个手术做三焦，但係呢就帮佢做成一个三焦另一个单焦，兼且呢亦都有严重嘅干眼症。咁呢个可能我唔知道呢个手术嗰个三焦单焦点解会变成有干眼症吓，咁呢个系手术本身嗰个造成呢，抑或系有其他咩原因吓，咁所以呢佢我觉得佢应该系有啲投诉咁性质呢，呢个就吓。
0: 对，白内障手术现在就是因为科技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的晶体这个发展进展是很快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正好今天我们医院的这个眼科医院的这个孔祥明院长也来到了现场，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就请我们孔院给这位市民解释一下。
1: 孔院长啊，咁啊点样理解，因为真系我哋睇唔明呢个讲法啊。
2: 大家好，非常感谢这个观众的反馈哈。其实白内障手术是目前比较成熟的手术，它主要就分两个步骤哈，第一把白内障摘掉，第二放入一个人工晶体。那这个晶体的话呢，其实根据眼睛的情况我们来选择的哈。如果这个病人的眼睛情况特别好，他的眼底比较好，他的角膜散光也不大，那么他如果想获得很好的一个远视力、中视力和近视力的话呢，它可以放一个多焦点的人工晶体。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对侧眼如果在做手术时候他的这个眼底和角膜散光都不是特别好的话，那主刀医生会根据他的情况谨慎的选择一个单焦点晶体，因为单焦点晶体更容易适应的。但是这个病人可能会早期打开双眼的时候会有点不适应，那么实际上他不适应的这个过程，看远的过程呢他是很快容易适应的，但是他看近的视力呢可能会有个适应过程，那甚至有可能要配一个老花镜。那当然这位听众反馈的一个干眼症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手术会用消毒液，会术后用药水，而且我们手术会有一定的这个眼表的损伤，那么术后它可能会加重它的干眼的一个表现哈。其实这个在术后的话我们常规会用一些润眼的药水，那么实际上可以缓解，当然有些人的话可能短时间内缓解不了，我们也可以到医院来进一步评估。事实上我们眼科有一个干眼症的门诊，那么实际上这个可以做一个专业的评估。那事实上我觉得干眼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老百姓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其实在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工作的用手机比较多，所以很多人都会有干眼症的一个表现。

0: 孔院長，你就將佢嗰個做白內障嘅手術同埋嗰個乾眼症咧，就將佢分開咗兩件事啦，意思係嘛？可能唔一定係有關聯嘅事係嘛？
1: 是的，是的。
0: 哦，咁樣啊，好啦，咁因為呢件事比較專業，咁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咧，不妨你喺我哋後台都留埋個方式啊，我不即係可以將你嗰個聯繫方式直接咧就連同你個問題轉俾孔院嚇，即係如果有機會係咁樣，佢直接再聯繫翻你睇下到時點樣。幫你過嚟醫院再睇過，好唔好啊？如果係啊，啊當然啦，希望你可以喺我哋嘅唔同平台嗰度咧，就留翻你個聯繫方式。咁跟住嚟，我哋聽聽咧，就係83398339。咁啊，電話裏邊有位阿梁生，係早晨。
2: 啊，早晨。
0: 係梁生，講講你對於市醫院方面有啲咩問題同埋意見啊？
2: 新園區嗰度希望能夠盡快解決道路交通一個問題，就係對面係一間學校啦，咁啊路又窄啦，咁啊能唔能夠喺？医院嘅正面改变一下，一到上学放学嘅时候咧，接送小朋友嘅时候，比市一行中医院同埋市二嘅旧区仲要堵塞。
0: 嗯，
2: 就系、
0: 是、你讲嘅系市二嘅新院吓，都、啊、系大家好容易咧就话市二其实卫国路院区对面都有九小啦。
2: 系啊，
0: 但系嗰个位置咧就本身日日都系。大家行過路過都知道咩噶，但係新園區嗰個學校嗰個位置咧，大家
2: 新園區
0: 啊，大家可能未必會感受到嗰個位置，即係嗰、那個嗰度好似我去過嗰條路，的確嗰條路本身都唔闊嘅，咁啊，
2: 係啊，
0: 學校嗰度咧一到
2: 交都塞住曬，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一到咧就無論係上落班高峰期，即係上落課噶啦，或者係夜晚黑咩九點鐘左左右右嚇，啲、啊、家長去嗰度接細路仔晚自修翻屋企嘅時候，嗰、啊、段路咧就。都真係好多車塞住喺度嘅，咁本身條路唔闊嚇，啊係嗰個位置啊，蘇院嚇，
3: 是的，的確，這位市民反映的是現在的一個現狀，這個現狀呢，我想可能一下子還不太容易解決，但是我們這個醫院呢也採取了很多的一些措施來疏解。现在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具体我们怎么疏解的呢？那么请我们这个基建办的张主任，回应一下我们这位市民朋友。
0: 好啊，咁基建办嘅张晓良主任。
4: 好的，首先很感谢我们市民朋友的反馈和关切。关于道路交通问题呢，医院一直以来也是在积极的对接和沟通。市二医院我们的门诊的正门和我们的绿岛湖学校的正门。确实是都正对着长岗路，而且长岗路目前也是双向四车道，高峰时段确实比较拥堵。然后针对该项问题呢，我们是做了一些前期的一些工作，和一些当地部门做了一些有效的沟通。首先我们的院区的西侧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洪德北路，是为我们后区医院的周边配套的主要的主干道。设置双向八车道的一个交通条件。目前呢，洪德北路的洪德大桥主桥呢已经并线完成了，贯通通车后呢，对缓解就医的交通压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时呢，我们的就医的车辆可以从洪德北路直接驶入到我们院区的地下停车场，
0: 即就唔需要再经过学校门口嗰条路了。
4: 对，可以有效的避开我们的长岗路。
0: 哦，好。
4: 第二呢，就是我们院区北侧还有一个绿荫路，也是去年我们新院区启用的时候，同步开始启用的一条道路。
0: 嗯，
4: 它那绿荫路呢有三个出入口，可以直接进到医院，通过地下停车场也可以到达我们医院的各个主要的一些医疗区域。
0: 哦，
4: 第三呢，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主管部门现在也在积极的。优化市二医院绿岛湖院区的周边道路，包括我们的绿岛湖的湖翠二路，也计划是在今年的12月份完工通车。通车后呢，就是包括我们的湖翠二路、洪德北路，还有刚才讲到的北侧的绿荫路，会形成一个院区周边的一个环形道路。
0: 嗯哼。
4: 对医院的整个的这个交通压力的缓解是可以起到实质性的一个好的作用的。
0: 有位网友李明咧，就佢话：咁系咪你哋可以开多个门，唔好净系得个南门嗰度？咁啊，如果上学时间啊呢啲塞车嘅话，系咪可以喺东门开埋就得咧？咁样，我不要跟刚才你提到过那个道路的那个以后的开通和开多几个不同的门去对接，这个是什么样一种关联？
4: 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院区的门 进出门车型的进出门

0: 包括东侧，包括西侧，还有我们的北侧，都是有进出口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绿荫路有三个进出口。
1: 哦，
0: 东侧的这个进出口呢，刚才市民朋友提到的东侧进出口呢，实际上也是我们现在的车型的一个进出口。
1: 哦，好，
0: 对，
1: 其实都建议是可以用得到的了啊。
0: 对，
1: 好了，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呢到呢度差不多了，咁啊，先唔该晒咧市议院嘅苏议院长同埋佢哋嘅同事先，咁啊，收到大家的问题，会转俾市议院帮大家做一个跟进同埋回应嘅。提提，下星期四嘅同样时间呢就到佛山市中医院啦。咁啊，有中医院就诊过嘅患者，你哋对佢有咩意见同埋建议呢？欢迎留意下期嘅民生交通车。
2: 上午11:30，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咁快时间嚟到咗11:30，接近中午时分啦。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室外依然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吓，但系阴天咧就已经逼近我哋啦，即系证明咧落雨嘅范围会越嚟越大。的确今日咧会有雷阵雨啊，局部雨势会较大添。出外嘅话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啦。揸车嘅话遇到落雨记得控制好车速。如果遇到系未落雨嘅状况嘅话咧，行到室外你会感受到和缓嘅东风。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刷新过之后，而家系介乎31度到33度之间嘅，接近中午嘅时分，今日嘅最高温度亦都嚟到身边啦，介乎33度到34度左右啦，相对湿度介乎90%到50%之间咯。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5: 一个好汉三个帮，你要健康我来帮。
6: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5: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6: 精英人群的健康顾问，为你的生活增加正能量。健康话事，健康医时代，健康医时代。
7: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健康医时代，今日的节目想和大家来谈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它不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但是它又同一种很常见的疾病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想和大家一起来去科普一下。喂，这个现象有些人，很多人可能会去搞乱，以为它是湿疹，其实一查竟然发现其实它是一种肿瘤的类型，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去谈谈这个话题。所以我哋今日咧请到嘅呢方面嘅专家啦，就系嚟自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肿瘤科嘅赵颖主任啦，吓同我哋一齐做科普嘅。周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7: 咁我哋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咧，首先从一个案例嚟入手啊，吓，即系冇啱啱冇具体讲到我哋同大家科普边一类疾病啊，吓，但系从一个案例入手咧，大家就会知道点解其实佢都同一种好常见嘅疾病相似。咁咧有啲嘅疾病咧，你睇落去以为佢系湿疹吓，结果一查咧发现系癌症。咁最近有则新闻咧，就话有一位58岁嘅阿姨吓，佢大髀内侧咧生咗一块咧暗红色嘅斑，好痕嘅，一直以为系湿疹，用咗好多激素药膏咧，用咗成8年，后边咧就发现成身都生满晒咁样嘅一啲斑，皮肤咧仲好干，干到好似啲干咗嘅树皮咁，而且仲会烂。去医院再去睇先确诊，原来叫做皮肤淋巴瘤。嗱，好似咁样皮肤淋巴瘤嘅误诊案例咧，其实喺临床上咧都唔多见嘅咧。点解咧会有人将湿疹同埋皮肤嘅呢个淋巴瘤搞乱嘅咧？啊，主任。
8: 临床上呢确实会遇到一些类似的被长期误诊的病例。皮肤淋巴瘤，尤其是这个我们说有一种叫寻样肉芽肿的，它早期呢外观和湿疹皮炎确实高度相似，非常具有迷惑性。那之所以容易混淆呢，第一呢是两者都表现为这个红斑呢、斑块瘙痒，肉眼看上去呢可能这个皮损的差别不大。第二呢，早期的一些皮肤淋巴瘤呢，在外用激素软膏之后呢，它这个瘙痒、皮疹呢会出现短暂的减轻，患者就会误认为就是普通的湿疹，然后反复的用药，没有进一步做更深一步的检查。那第三呢，就是这些疾病呢整体发病率呢不高，普通大众甚至部分临床医生呢对它认知也有限，就会优先呢，医生就会按一些常见的皮肤病处理，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呢，这个

0: 病情呢就会误诊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咁所以呢就因为佢个症状好似啦，而且有啲人并唔知道吓，咁所以佢就可能会误诊啦。今日呢就想同佢讲，大家嚟一齐嚟科普下啦，点样去分辨啦，同埋呢医生系点样去治疗嘅。咁皮肤淋巴瘤嘅发病原因通常有边啲呢？同遗传啊、免疫力啊，系咪都有关系嘅呢？佢喺人群当中嘅发病率高唔高啊？
0: 绝大多数的皮肤淋巴瘤呢，确切的病因还没有完全善明。目前呢，认为和机体的免疫功能紊乱关系比较密切，长期的免疫失衡，还有这个慢性的皮肤炎症刺激，目前认为呢是重要的危险因素。遗传呢并不是主要的发病原因，不会像那些遗传病那样直接给传给下一代。目前在这个世界上哈，仅有极少数的家族，它是一个聚集性的一个个案的报道。那部分呢会和一些慢性抗原的刺激啊、病毒感染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皮肤淋巴瘤呢，它是属于这种相对少见的淋巴瘤类型，那整体发病率不高的，国内没有大规模的人群统计数据。欧美数据呢就显示这个最常见的这种亚型，也就是炫耀肉芽肿，它大概每10万人呢，大概只有0.3到0.7例。
1: 咁好多人以为咧，只有系淋巴结嘅呢啲地方，先去会去生恶性淋巴瘤。咁皮肤淋巴瘤呢个名咧，好多人其实都即系少见，所以第一次听吓。喺我哋记忆入边咧，淋巴瘤嘅症状，即系比如有啲淋巴结嘅肿大啦、发烧啦，人咧会变瘦啦。皮肤淋巴瘤，喂，皮肤其实系全身最大嘅器官，覆盖到我哋身体嘅每一寸吓。咁佢嘅主要表现系啲乜嘢咧？即系系咪好似我啱啱一开始讲个案例咁啊？佢只系生喺皮肤上面，即系唔影响其他地方噶。
0: 皮肤淋巴瘤呢，它是这些恶性的淋巴细胞，它是先浸润在这个皮肤上所产生的病变。早期呢，绝大部分的患者他没有淋巴结肿大，也没有发热啊、体重下降这些大家所熟知的这些淋巴瘤的全身表现，它的主要的核心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皮肤的改变，比如红斑呐、还有一些淡褐色的斑片、丘疹、斑块反复的一个瘙痒。后期呢，随着这个病情的逐渐发展，会出现这个皮肤的一个明显的增厚啊，还有结节啊、破溃等等。但是这种皮肤的淋巴瘤呢，它也不是说它只局限在皮肤，早期是在皮肤上，但是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这种恶性的淋巴瘤细胞呢，它可以逐渐侵犯到这个淋巴结，甚至可以侵犯到一些内脏的器官呐、骨髓呀、等等。所以呢，就是到了晚期，它也会出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发烧啊、盗汗呐、体重减轻啊、淋巴结肿大啊，这些典型的淋巴瘤的这些表现。
1: 其实呢，它就是淋巴瘤嘅一種，不過但係咧佢嘅症狀可能唔係咁典型嚇，即係主要發生喺皮膚，但係咧佢嚴重嘅情況下咧，佢都仲係會影響到全身嘅淋巴啦。淋巴瘤咧，其實點解講佢同濕疹好容易溝亂咧？就係其實佢痕啊，佢令到皮膚會痕，好多人咧以為係濕疹啊。咁佢哋同濕即係呢種病同濕疹之間咧，佢有冇一個明顯嘅區別嘅咧？
0: 普通濕疹引起的皮炎的瘙痒呢，它往往跟一些诱因相关，比如接触到一些过敏源呐、出汗啊、环境刺激啊等等。涂抹这个抗过敏的软膏呢，还有规避这些诱因之后呢，这个皮疹和瘙痒可以明显的好转甚至消退，当然它有可能会反复的复发。那皮肤淋巴瘤带来的瘙痒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很顽固很难治，抗过敏的这些激素软膏呢，它只能短暂的压制，它停药以后很快复发，就是反反复复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第二个呢，就是瘙痒的程度就会更严重一些，很多呢就是夜间会加重，严重的这个影响睡眠。第三呢，就是这个瘙痒所对应的这个皮疹呢，它一般不会彻底消失，就算这个瘙痒它稍微的减轻，皮肤上呢还会残留一些色斑呐、暗红色的斑块呀等等。这个第四呢，就是普通的湿疹呢，它常常是一些对称性的发作， 而皮肤的淋巴瘤的早期，它这些斑片斑块啊，也有可能先在局部出现，慢慢呢，它在向全身的这个扩散，但是在早期呢，确实是不太容易仅仅通过这个这些视觉上是确实不太容易辨认。
1: 咁好似我哋啱啱讲到个案例咁咧，其实嗰个患者系咁样查湿疹高，佢都冇消退，系咪就应该要警惕咧？
0: 是的，是的，那个就有几种这个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些报警的信号哈。就比如第一个就是皮肤上反复出现一些暗红色的、棕褐色的这种斑片，或者是斑块。斑片就是那种比较薄的，斑块我们指的是这种凸起皮面的这种。时轻时重，始终无法完全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皮疹的部位，这个皮肤啊出现一个慢慢的增厚变硬，像树皮一样，甚至出现一些结，一些肿物破溃，反复的溃烂，不容易愈合的情况。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抗过敏啊，这些治疗效果很差。第四个呢，就是当出现一些周围的这些引流区域的这个淋巴结的一些肿大呀，持续的发热，夜间盗汗呐，体重下降啊，那么这些情况呢，就是要特别小心的，大家就要特别警惕了。
1: 咁啊，呢啲咧啱啱其实都系赵主任俾到好具体嘅，即系话要去警惕嘅一啲状况啦。咁我哋再细致啲，即系话淋巴呢啲皮肤淋巴瘤佢会痕噶嘛，即系生斑块会痕啊。出现啲咩情况，痕到点呢？我哋自己其实要唔要有俾一个时间线啊？患者可以作为参考，超过呢个时间段，你就算去查高点样查，佢都仲系痕嘅，就应该要去揾医生。
0: 就是如果呢，这个皮肤的瘙痒哈，它超过两周的话，持续超过两周，而且呢没有明显的诱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自己随便涂这个保湿啊，或者一些非处方的这个药膏啊，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到皮肤科先去看一下。那如果啊，第二条就是如果当皮肤科医生按这个湿疹呐、甚至皮炎呐、治疗好几个月之后，皮损呢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扩大或出现一些新发的皮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还一定要再回去看这个我们的皮肤科医生啊，必要的时候呢，医生就会还要做一些活检呐、这些进一步的检查。
1: 咁啊，所以呢个咧就系讲到呢种嘅皮肤淋巴瘤同埋湿疹嘅区别，同埋出现啲乜嘢情况就要快啲去揾医生啦。咁但系通常啊喺医生呢边咧，佢系点样去治疗嘅咧？咁一种咁特殊嘅淋巴瘤咧，又同普通嘅淋巴瘤、其他类型嘅淋巴瘤治疗方式有咩唔同咧？我哋一阵间咧翻嚟咧继续同大家科普啊。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想过咗瘾又惊甜味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6: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啱个帮，你要健康，我嚟帮。
1: 权威医生专家上线，
0: 全方位多角度回应。
1: 精英人群嘅健康顾问，为你嘅生活增加正。

0: 话事，健康新时代。
1: 广告翻嚟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今期嘅健康医时代啊！咁今日咧同大家嚟讲到一种咧，其实系疾病，佢比较少见啊，不过但系佢好容易同我哋非常之常见嘅湿疹咧就去混淆嘅。咁啊，呢个咧就系皮肤淋巴瘤，所以我哋今日咧亦都嚟到请到咧市一医院嘅专家吓，请到咧我哋血液淋巴瘤科嘅赵莹主任啦，继续咧嚟同我哋科普嘅。周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系啦，咁一讲到咧，就话呢个嘅皮肤淋巴瘤咧，同嗰啲湿疹就好似。咁有一样咧，好麻烦嘅就系咩嘢咧？其实本身湿疹咧，佢都系好难断尾嘅，啊，反反复复，久治不愈啊，咁。咁啊，其实想要排查系唔系皮肤淋巴瘤咧？咁啊，好多人其实唔知嘅，啊，因为始终皮肤上面生嘅嘢，系咪首先佢都系会去揾皮肤科咧？咁好似呢个病其实系皮肤科睇嘅啦，亦或系我哋血液淋巴瘤科睇噶？
2: 首选呢，开始就诊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去皮肤科。皮肤淋巴瘤它的这个皮损的识别呀，包括皮肤活检的取材啊，它这个是皮肤科的强项，先由皮肤科医生评估判断是否需要活检。那一旦呢病理确诊是皮肤淋巴瘤之后呢，就要血液科的医生跟皮肤科的医生共同管理了。那一部分患者它局限在以皮肤为主，那么这个时候的治疗呢是以皮肤科为主的来治疗。那如果出现了一些淋巴结呀、内脏啊、骨髓的受累呢，它就需要一些系统性的抗肿瘤的治疗，这个时候呢就以血液科为主了。那条件允许的医院呢，皮肤淋巴瘤多学科的这个会诊呢是最优选的选择。那我们医院也具有这种，我们有这个淋巴瘤的多学科会诊的平台。那么这个皮肤科、血液科还有这个病理科呢，他们会共同进行评估啊、以免这个漏诊啊、误诊啊等等。
1: 咁啊，即系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即系话需要会诊啦吓，去确诊啦，同埋去治疗嘅一种咁样嘅疾病，所以其实都系比较复杂一啲。咁如果系高度怀疑系皮肤淋巴瘤咧，系咪一定要做活检先能够确诊咧？呢、这个检查系将人嘅皮肤组织去提取一啲出嚟去做一个一个叫做病理学嘅检查嘛？
2: 对，是的，因为皮肤组织的病理活检呢，它是确诊皮肤淋巴瘤的金标准，是必须要做的。那单单靠这个抽血呀、看外观呢，都不能最终的确诊。大家也不用太恐惧啊，它并不是把一大块皮肤切下来。一般呢，我们是选择这个比较典型的这个皮疹或者斑块的这个地方，局部呢，我们会先打一点麻药，然后取很小一块的皮肤组织，它属于门诊的一个小操作。打麻醉的时候呢，有轻微的刺痛，麻醉药起效之后呢，这个操作呢就基本上不痛了。取下来的标本呢，我们要做病理呀、免疫组化，甚至呢有一部分如果诊断比较困难的，还要去做一些基因的检测，去看一看这个淋巴细胞呢，它有没有恶性的克隆，来区分它是一个普通的炎症呢，还是淋巴瘤。那少数哈，很少数的患者呢，他一次活检也不一定能抓住这个病变。如果我们临床上高度怀疑的时候，我们甚至可能需要去再做一个部位的活检啊，当然这是少数的情况。
1: 如果咧一直咧都被当作系湿疹皮炎嚟去医，拖咗好几年先至话谂到即系揾到呢个真正嘅原因咧，其实对治疗同埋长期嘅嗰个康复系咪都影响好大？即系话呢种疾病其实佢紧唔紧急嘅咧？即系会唔会错过咗嗰个治疗嘅黄金期啊？
2: 就说如果是延迟确诊的话呢，它肯定会给预后带来一定的影响。皮肤淋巴瘤呢，它其实它是一种进展快慢、差异很大的疾病，因为它有也有十几种亚型的。那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像血样霉菌病啊、淋巴瘤样丘疹病啊，这些亚型呢，它进展是很慢的。就说它可能呢长期被误诊是湿疹啊、用激素来处理，那个肿瘤细胞呢

0: 是会持续增值，但是这种长得比较慢的这种皮肤淋巴瘤呢，治疗手段呢比较多，整体愈后也比较好。这个当拖延多年之后呢，皮疹它可能是会广泛的侵犯呐、啊，出现一些结节的破溃啊，甚至侵犯到这个淋巴结内脏的时候呢，它的治疗难度可能会上升，我们的治疗方案呢也会更强一些。所以关键呢还是要不要满足这个单纯的这个止痒啊，要就是要必要的时候呢就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一种生在皮肤上面的斑呢，又不似得其他肿瘤，它有一个明显的大的一个肿物，是吗？它其实是即是皮肤上面见到的一个症状。首先大家会关心的是，喂，这个病究竟能不能叫做彻底治愈的呢？它会不会像其他恶性肿瘤一样，是这些恶性肿瘤的细胞会转移到其他的器官呢？
0: 就是这个皮肤淋巴瘤呢，它大概有十几种亚型哈，其实差异也是有点大的。那常见的这些亚型呢，如果它只仅仅局限在皮肤上的话，我们大部分呢是通过一些皮肤的一个局部的治疗，比如我们在这个表面涂一些淡界的软膏啊，或者口服一些就是像维 A 酸呐、啊、这些抑制增殖的一些药物，或者呢我们还可以局部做一些光疗，这些副作用呢其实都挺小的。嗯，很多患者呢他能获得长期的控制，实现长期的生存啊。那如果是进展到比较晚期，比如出现了一些淋巴结呀、骨髓呀、内脏的受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去在血液科进行打针，就比如我们会用一些靶向药啊，或者是甚至要加一些化疗药啊，来进行治疗。
1: 咁啊，其实佢嘅治疗方式吓，同我哋一般所理解嘅一啲内脏嘅肿瘤嘅治疗方式吓，会有少少嘅唔同。咁啊，大家都会想去预防噶啦疾病嘅话，咁好似呢种疾病，佢会边一啲人群，其实统计上嚟睇，佢嗰个发病率嗱，稍微比其他人群系高一啲噶。
0: 这个皮肤淋巴瘤呢？它这个大部分呢还是以中老年人为主的，50岁以上的占比是更高一些。虽然年轻人他也可以发病，但是发病率比较低。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长期免疫紊乱的人群，这个风险也相对会高一些啊，比如有一些长期慢性炎症啊，或者是风湿免疫病啊，但是它也不等于啊这个免疫紊乱呢，它不是说免疫力差，这个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就是它不是说是一些免疫力低下的，比如艾滋病啊，它不是这种人群就一定会这个多见。我们很多有一些病人，他也可能就是说没有明显的基础病，没有明确的高危职业，他也会出现这种淋巴瘤、皮肤淋巴瘤的情况。
1: 佢係指嘅係免疫混亂咯，即係免疫功能混亂，即係其實好多時免疫功能混亂咧，佢唔係免疫水平差異啊，佢可能有部分嘅免疫功能太強，有部分嘅免疫功能又唔得，咁所以太強嗰啲反而好會自身攻擊自己，亦都有呢啲免疫病噶嘛，所以可能呢啲人群佢哋都可能會發生呢啲混亂啊，會出現咁樣嘅一啲惡性腫瘤嘅情況。咁啊，針對一啲咧，其實風險人群咧，當然我哋喺平時檢查入邊咧，就多數都係去筛查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啦，其实好像包括这一类型的话，好像平时没有见到话怎样去一个早期发现。
0: 目前来说呢还没有专门针对这个皮肤淋巴瘤的一些常规的抽血啊或者肿瘤标志物这个项目可以早期筛查。就算平常我们验的一些肿瘤标志物是正常的，也不能排除这个皮肤的淋巴瘤。这种疾病呢，它最主要还是靠自我观察，看这个临床表现。就是如果就是看着自己的身上的这些皮疹呢，它不明原因反复不消退的红斑呐、斑块、顽固的瘙痒，就是一定要这个不要自己随便涂药。有时候呢看了皮肤科医生呢他没有好转，你还是要不要这么快就去换另外一个医生，你在这个医生这里呢你反复的就诊啊，当那个持续这个皮肤科医生他的治疗没有得到好转的时候，这个皮肤科医生通常他 它会要去排除，我是要做一些局部的活检来以防漏诊。
1: 啊，所以更多呢种疾病其实佢可能系喺皮肤科嗰边做咗学诊吓，然之后咧喺血液淋巴瘤科呢一边咧去做一个治疗，或者系一个我哋讲嘅 MDT 嘅一个会诊嘅治疗啦，咁样样吓。所以咧呢、这个亦都讲明咧，即系话其实好多皮肤嘅疾病咧，其实并唔。我哋普通人並唔係能夠咧好清晰咁去分辨嘅，咁而好似同濕疹嘅表面症狀咁類似嘅，仲有呢種咧比較少見嘅疾病。希望今期嘅節目嘅科普咧，同大家帶嚟咧呢個醫學上嘅一啲新嘅認知嚇。咁啊，亦都講明咗咧，其實我哋身體上有任何嘅不適，即係唔好隨便去查網上嘅資料啊，仲要相信醫生，即係有一個嘅病情上邊嘅長期嘅觀察，先能夠咧幫助我哋咧更好咁樣去幫助，亦都係俾到醫生啊更好咁樣去判斷最終係咩嘢疾病。今期嘅節目咧，我哋就多謝曬啦，趙主任嚟同我哋一齊做科普。咁我哋下期再見，謝謝周主任。
2: 啊，謝謝各位聽眾。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3: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住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2: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8: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五云照竖起反旗，将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之后，就回到书房，叫五宝来商量，要他马上去找一个人来帮手一起作反。五云照说要找个人来帮手叛反朝廷，他想找谁呢？原来忠孝王伍建章啊，有个疏堂大佬就生了个仔，叫做伍天石。咁伍建章呢个堂兄嫂呢就好早就去世，留低伍天石一个人就寄养喺佢屋企。伍建章痛爱伍天石呢，就同佢痛爱伍云照一样嘅。不过伍天石就唔生性，生嚟就唔鍾意读书，一读真书就头壳赤。鍾意咩呢？鍾意玩，玩刀玩枪，想学武艺。伍建章就话啦，你既然都唔鍾意读书想学武艺，咁我就教你练武啦。咁咪传授武艺亦要因人施教喎，係咪呢？伍天石就生得力大无比，伍建章就精心教授佢使一把大刀。伍天石学武艺就真係有心机喎，好快就学会咗使刀嘅本领。到咗17、18岁嘅时候，身材高大，魁梧，非常之威武。 佢喺王府里边过日，好食好着，佢系毫无忧虑嘅。日日呢仲可以喺账房领两吊钱做零用。老王爷就自家好严格，五天石喺王府里边就唔敢乱嚟，但喺外边呢衰咯，学会咗饮酒，越饮就越大瘾，越饮就酒量越大，加埋仲偷偷学会咗赌钱添。唉，咁两吊钱就根本唔够佢使。咁佢偷偷喺王府里面呢就数啲嘢出嚟卖喎。数咩呢？梗係名贵嘅古碗啦，诸如此类嘅值钱嘢啦。得到钱啦，要嚟饮酒或者赌钱。吴建章就发现咗失咗嘢，就追问啲仆人。仆人点知道咩事得㗎？惨啦，有啲仆人为咗失咗嘢呢仲挨打添。吴天石喺外面又欠落成大笔债。有一日就见到在吴建章书房里面有个玉瓶喎。咁佢又想偷啦。佢諗咦，呢个玉瓶咁靓晶莹皎洁，实能够卖多啲钱嘅。佢趁吴建章唔喺度，书房里面又冇人，就偷偷咁缩入去，攞咗个玉瓶用件衫冚住夹喺夹粒底呢，就想行出王府。哈，又咁啱得咁巧。佢行到门官厅，吴建章翻嚟啦，喺门官厅就撞到正。吴天石一睇，避亦避唔切啦，就企埋一边啦噃。吴建章停住脚步问佢：天石去边处啊？吴天石就话：我想出去行下街啫。吴建章见到个衣服里边供起一大嚿，神色有啲慌张，就问佢：咦，天石，你衣服里边夹住啲乜嘢啊？吴天石连忙掩饰话：冇啊，衣服里面冇咩啊！一边讲一边向后吞，慌忙之中架底一松，个玉瓶就在衣服里面滑咗落嚟，跌喺地下，砰声就跌烂咗。吴建章一睇，啊，呢个唔系我书房我最深爱个玉瓶，佢明啦，天石，原来系你偷嘢系嘛？府里面为了失嘢的事时时要拷打家人，原来都是冤枉了人了。你做出这种不轨的事，我这处不容得你，从今以后不准你再入来我家，你扯啦。吴天石见阿叔吴建章嬲到这样，就知道这位阿叔讲过的说话是绝对不会改口的，就唯有死死地气就行出王府啦。吴天石一边行一边谂：呢次撞板撞到笃啦，我去边度好呢？啊，冇错，我等阿云照兄弟读完书放学嘅时候同佢商量下啦。咁佢喺伍云照放学翻屋企嘅路上等，见到伍云照翻嚟啦，咁啊将先头嘅事讲俾伍云照听。伍云照听咗之后亦都好为难啊，佢话：死啦！阿爹嘅脾你系知道嘅，佢话咗咁就咁噶啦。大哥，咁你想点啊？你睇咁得唔得啦？嗱，你又同你阿妈讲下，俾啲银我，等我远走他乡啦。我唔能够住喺长安城失礼人噶啦。咁啊，咁好啦。嗱，你喺处等我，我搵我阿妈啦。咁伍云照翻屋企，将件事讲俾个母亲听。夫人听咗一味叹气：唉，天石呢个仔呀，真係唔生性咯，做出啲咁嘅丑事。好啦好啦，咁俾啲银佢，等佢搵啲事做下啦。咁夫人就叫丫鬟攞出300两银嚟。吴云照话啦：妈，俾多啲佢啦，佢唔够咁就点呀。咁王夫人又攞多100两银嚟。伍云照呢就将自己悭返落嚟嗰啲买书钱啊零用钱啊总共50两都攞晒出嚟啦。咁急急埋埋就450两银就交俾伍天石。咁佢同伍天石话啦：大哥，你要争一啖气就好啊，搵啲正经事做啦，啲钱呢亦要悭悭地使，使完就冇㗎啦。贤弟你放心， 我出去唔做咗一番事业，我唔翻嚟长安见你。咁两兄弟就洒泪分别啦。离开咗王府，吴天石佢边处好呢？佢毫无目的地嘅，就好似失群嘅孤雁，身无定所。恃住荷包里面有几个钱，呢度好就喺呢度住两日，嗰度好又喺嗰度住几日。咁喺路上买咗匹马，又打咗一把啱使嘅大刀，咪一于云游天下，慢走四方。咁呢次云游对五天石嚟讲呢，真係大开眼界。事关佢咁大个人啊，都未离开过天子脚下嘅长安城，又喺忠孝王府里面大嘅，唔休食唔休着。呢次四海云游，所到之处睇到各地嘅贪官污吏，贪赃枉法，搜刮百姓，空如狼虎，怨声载道，就民不聊生。呢一日，五天石嚟到上洛府嘅洛南县，就已经系黄昏时候，唉，人困马乏，喺南关就揾到间客店投宿。店主就上前招呼，叫小二将马牵咗去马棚。五天石一睇，呢间客店都好大嘅，房间亦好多，吓，知唔见有客，空框框，冷冷清清。咁店主就请咗五天石去账房先，咁同佢讲话：客官啊，我哋有言在先啊，小店嘅房租就好贵嘅，你谂下先，住得起就住。咁每日房租几多钱啊？好似客官咁，连人带马，未计人嘅伙食、马嘅草料，净系房租呢，每日系二两银。吴天石一听，哇，唉，乜呢处房租贵过第处成两三倍咁多嘅？哦，怕人呢处啲嘢贵啦。咁佢就话啦：我住一晚啫，贵就贵啲啦，唔紧要啦。我听日仲要赶路。店主话：咁啊，咁噃，先头讲嘅呢，净系房租啫噃，仲未曾讲埋嗰啲捐税噃。咩话？乜住客店仲要收捐税噶？是啊，朝朝早县衙门都派人去各间店铺收捐的。嗱，客官你住一晚啦，咪要交路捐、马捐、人头捐，咁加加埋埋都要成三两银至得噶。吴天石一听发火啦，佢话：岂有此理，边有咁嘅规矩噶？分明系欺负我哋外乡人啦！店主话：啊，客官你唔使嬲。唔信你出去大街睇下告示就知道啦。唉，自从前年时起啊，朝廷就派咗位新知府嚟，啲捐税就多到唔再讲咯。个知府叫做咩名啊？叫做风伦。听讲呢位风知府啊，系越王杨素嘅契仔嚟㗎喎。哼，咁仲要你哋交咩捐添啊？多咯多咯，除咗买房置地做生意要交捐纳税之外，佢契爷越王啊想要乜就收咩捐。嗱，咩彩石捐、树木捐、桥捐、路捐、店捐、驴捐、马捐、狗捐、鹦鹉捐、金鱼捐、脂粉捐。哎，总之除了屙屁不用捐税之外呢，样样都要捐就是啦。吴天石听到真是暴跳如雷，哇，真是激死我啊，咁个苛捐杂税，老百姓仲有咩生路啊？店主就话啦：如果唔系啊，点会有咁多人卖儿卖女逃荒乞食啊？俾啲捐税逼死嘅人啊已经唔少啦，你嗱。在我哋隔篱啫嘛，有个种菜嘅徐老坑啊，就系俾雷娟害死噶啦。咩话？俾雷娟害死点啊？前几年官府话，因为要攻打高丽，要征用雷仔，五户咧要交一匹，冇雷交嗰啲咧就要交雷娟。封知府预先知道呢个消息啦。就用四五两银一匹嘅价钱，一早就将啲雷仔卖晒。等你一话要交雷捐啫， 佢就卖三四十两银一匹，唉，真系害死啲老百姓啊！咁啊，徐老坑有个仔嘅，因为交唔起雷捐，咁啊，掟佢县衙门争辩啦，唉，挨咗餐毒打，佢嬲起上嚟，三更半夜就放火烧咗知县嘅内宅，就逃跑咗。知县啊，将个徐老坑拉咗去，揾件烂驴皮嬲住佢，要个徐老坑顶替驴仔上山去做工。今日成对驴仔一起上山去运石头，有一日那个徐老坑喺山坡碌落嚟，唉惨咯，脑浆并裂，就咁啊跌死咗。吴天石啪声企起身，佢话：店主拉马嚟，我揾佢哋讲道理。店主话啦：客官你唔好发火咧，唉，好似咁嘅事啊多啦。讲三日三夜都讲唔完啦，你一个人点理得掂咁多啊？客官，你仲系早啲休息好过啦。讲完，开咗间客房，请吴天石入去住落。店小二啊，少一面打洗面水、洗脚水嚟，点着灯，讲声早唞，咁就出咗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4: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1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16: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17: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6: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17: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16: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17: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16: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中午嘅时间嚟到12: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啦，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添噶。实时室外咧会吹著和缓嘅偏东风。再嚟睇睇现时嘅路面温度方面，系介乎喺30度到33度之间啦。因为有雨原因啦，相对湿度相对嚟讲部分地方比较高，介乎喺90%，而未落雨嘅地方咧，现时可能介乎喺50%嘅。气温有啲啲高，但同样亦都会有雨势嚟到我哋身边，所以相对嚟讲咧，既要做好饮多啲水嘅准备，同时都要做好防雨措施，记得带备所需要嘅喺身边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

0: 膜三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步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补湿，适合经常喺空调房嘅朋友仔同埋同源阳光玩游戏嘅你，用嚟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嚟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嘅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喂，哎，系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等我玩。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3: 喂，上啦。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4: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5: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6: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5: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7: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5: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8: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1:30，同你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首先刷新下啦，实时路面温度方面啦，已经去到今日嘅最高温度啦，介乎喺31度到34度之间啊。不过咧，落雨嘅地方可能稍时咧温度会低少少嘅，因为今日都系以多云啊，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嘅天气为主。西亚吹着和缓嘅偏东风，因为有雨原因啦，所以相对湿度方面啦都有啲差距嘅吓，落雨的地方。

0: 最高90%，唔耐嘅地方咧就系达到50%噶。气温方面嚟讲都稍稍有啲热啦，所以落雨嘅时候记得带雨具出街，而唔落雨嘅时候喺室外感受住33度到34度嘅气温，要多补水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2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佛山首部5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5: 《佛山一家人之趣味粤语》。
6: 唉，食饱饱，饭铲头都伸直晒啊！
7: 华哥咧讲紧乜嘢啊？
8: 意思咧就话食得太饱，连条蛇都哎呀撑到直直啊！喂，
6: 啱啦啱啦！
9: 而家啲后生仔女啊，净系识得讲咩嘴嘴字啊、YYDS 嘅啫，但系一讲到正宗粤语嗰啲俗语咧，就一头雾水咯。
7: 吓，唔系噶，我都识好多粤语噶。你哋平时讲咩我都听得明嘅。
6: 嗱，听得明同识得用咧就两回事嚟嘅。嗱，嘉欣，我问你啦。你知唔知倒囊冬瓜系咩意思啊？
7: 倒囊嘅冬瓜，即系将冬瓜倒转咗佢房。
8: 倒囊冬瓜咧就系、形容人外强中干，表面睇起身咧好大嚿，好似好威猛咁，查实里边啊空溜溜，一啲都唔实在。好似有啲人咧吹到自己啊好叻好叻，一做起事咧就临阵退缩咁咯。
7: 哦，即系扮晒蟹咁解系嘛？好似我哋班有啲同学平时吹水话自己打机好劲，咦？点知一比赛就输鬼晒。
9: 诶，叻女、哦，一讲就明。不过阿华哥，你唔好吓亲佢啦，慢慢嚟啊嘛。
6: 我都系想话俾佢知咧，粤语入边有好多俗语咧，都好鬼盏鬼嘅吓，唔学啊真系嘥晒啦。嗱，你又知唔知我哋食饭嗰阵上菜嗰个位叫超军位啊？
7: 超军位？超军啊？系咪即系黄超军啊？咁佢同食饭有咩关系啊？
8: 唉，咁啊，因为超军出菜啊嘛，出菜咧就同出菜即系食菜嗰个菜咧喺粤语里边系同音，咁所以上菜嗰个位咪叫超军位咯。
7: 哇，原来都几有意思、啊。我次次同屋企人食饭啊，都唔知道有啲咁嘅典故嘅。
9: 所以话咧，粤语呢味嘢啊，真系越学越有趣。

0: 去嘅，好似嗰啲咧专门搵人着数嗰啲人咧，就叫做搵老衬。
1: 搵老衬我又听过、哦，系咪即系搵笨啊、抽人水咁解啊？
2: 诶、哎，冇错啦，咁所以啲人成日话唔好俾人搵老衬啊，咁样样咧，啊，都系嗌大家醒少少啦。不过除咗老衬之外咧，仲有个讲法叫阿丁噶、哦，啊，所以你知唔知搵丁系咩咧？
1: 我淨係識叮当㗎咗喎。
3: 喂，叮当都出埋嚟呀。哎呀真係得意呀你。华哥啊，搵丁呢同埋搵老衬差唔多意思都係搵笨咁解呀嘛。
2: 係啦冇错。
0: 所以呢如果有人成日俾人呃呢，我哋就会话佢係老衬底，成日俾人搵丁都唔知呀。
1: 哇好犀利喎，你哋真係咩都知㗎啫。
2: 使乜讲，虽然我学历唔係咁高，但係都唔会输俾嗰啲浸过咸水嘅人嘅。
1: 咩呀、啊、咩浸过咸水呀、啊、你中意游过水？
3: 哇鸡呀、啊、妹妹你真係可爱到爆啦、啊。浸过咸水就是形容出国读过书留过学咁解呀。因为以前呢出国係要坐船，船过大海，咁咪浸过咸水囉。
1: 哦原来咁呀嘛，我仲以为真係去游水添。咁华哥你系咪都想去浸下咸水呀、啊
2: 我诶、哎，我浸糖水又有，成日落农场啊，嗰啲鱼塘嗰度捉鱼啊嘛。我啊，连成个大佛山都未出过几多次啊，边有得浸咸水呢
0: 哎呀，华哥，你唔好扮嘢啦！你上次去澳洲探亲都算浸过咸水啦。
2: 唔系好咸啫，唔系好咸啫。嗱，喂，我又再问你啦，嘉欣，
1: 嗯、
2: 知唔知咩托手踭啊？
1: 系咪即系托住人哋嘅手踭，即系话帮咗人？
3: 吓，喂，真系风马牛不相及啊！你真系托手踭咧，系形容人哋有求于你，你咧就唔肯帮手，仲要拒绝人哋。好似有一日咧，你话你问同学嗰度借笔记啊，佢话唔方便啊，咁佢就托你手踭啦。
1: 哦，我明啦，即系嗰啲耍手兼零头系嘛？咧，我成日问我隔篱位借笔，佢都唔肯借。是咪真係托我手踭啊？
0: 啊嘉欣你知唔知点解叫托手踭啊？因为以前啲人呢拒绝人哋嗰陣呢就会托起自己嘅手踭做个哎呀真係冇办法啦咁样嘅姿势。久而久之呢就叫做托手踭啦。
1: 啊原来每一句俗语背后呢都有好多故事㗎喎、哦。我而家觉得粤语真係几得意㗎喎。
2: 梗係啦，学粤语呢就要学透彻啲，千祈唔好到喉唔到肺呀、啊。
1: 到喉唔到肺係咪你食嘢啃亲呀、
3: 啊、嘿我真係俾你笑到啃亲呀。到喉唔到肺呢係形容做嘢做到一半唔做一半唔够彻底。好似食饭食到喉咙但係未到个肺唔想唔落咁囉，好唔舒服㗎嘛。喂你平时做功课呢做成点㗎？会唔会到喉唔到肺嘅吓你？
1: 我有时做数学题咧，做到一半谂唔落去就会跳过咗，咁可能都算系到后唔到肺啩，最多以后唔会咯。
2: 咁啊叻啦！嗱，所以话咧粤语系我哋嘅根嚟噶嘛，呢啲俗语啊、歇后语啊嗰啲咧，都系老一辈传落嚟嘅智慧，又盏鬼又生动，学识咗啊，以后同人倾偈咧都过瘾啲啦。
0: 嗱嗱嗱，等我再考下你啦，你知唔知冇厘搭霎系咩意思啊？
1: 是不是真的无厘头？
3: 差不多意思啦，但是无厘搭霎呢就更加是形容啲人呢冇正经唔靠谱，讲嘢做事又冇重心，不知所谓，好似有啲人呢成日吹水讲十句冇句真，就可以话佢係无厘搭霎啦。
1: 哦我明啦。
2: 哎最紧要你明，正所谓只能够意会不能言传啊。
0: 哎睇你懂得咁讲呢就真係大个女啊嘉欣。嗱好啦好啦，讲咗咁耐粤语你记到几多先？
1: 超军委搵老衬搵丁浸过咸水倒朗冬瓜托手踭到喉唔到肺仲有冇厘搭霎，我仲记得你哋讲过嘅故事㗎。
3: 哇你记得咁清楚嘅嘉欣妹妹，考试背书呀、啊、唔见你背得咁清楚喎、啊、真係。
1: 哎呀聪哥咁呢啲嘢过瘾啦嘛，书嗰啲文言文呢就好有难度㗎啦。但係粤语俗语呢有故事又有画面，我一次就记得啦。
2: 咁就点啦，嗱粤语呢就我哋母语嚟嘅，唔可以俾佢失传嘅。以后你听到唔明嗰啲呢就嚟问我哋，包保教到你呢就口齿伶俐。
0: 嗯好。 咁为咗嘉欣学识咁多盏鬼粤语，我哋就以茶代酒，喝一喝佢。
3: 哇，又饮啦吓！嘉欣呢由呢个粤语文盲变成呢个粤语小达人。
1: 多谢晒各位师傅，我以后呢肯定会勤力啲去学粤语，同埋。

聪由杨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趣味粤语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2: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

0: 嘅，倒晒佢，点嗰份外卖先。
1: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2: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3: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4: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4: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6: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7: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4: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分，点解开始会识发奋，点解开始各书中有黄金，点解屋企要多个女人，点解三点会瞌眼瞓。

0: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3: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6: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5: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7: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8: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9: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5: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5: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1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
5: 非常夏日，
10: 消暑一下。
5: 你讲，我听。喂，
1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下午2: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这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舒，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

0: 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港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可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0: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8: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0: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3: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9: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0: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11: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0: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乳鸽、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11: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0: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1: 吓、啊？
10: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1: 收到，即刻嚟。
1: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头发乱了，衫着错了。诶，一热起嚟咧，人咧都会烦躁啲嘅吓。诶，觉得呢度唔舒服，嗰度又唔聚财。唉，喺度唱完呢首歌，舒服晒。广东广西，广东西，欢迎你依家钟数喺收音机旁边或者开紧车可以听下我哋节目，或者可以嚟到佛山间呢个平台咧一齐倾倾偈嘅
1: 吓。诶，无惊无险啊，过咗晏昼三点，我哋准时打卡，又再相见。晏昼时分，一月努力赚钱。
0: 系啊，喺呢个夏季仲未系完结嘅时候啊，我哋都要系学识咧，定系科学补补水啊。好似有啲朋友咧，佢平时一含唔饮水，一系饮水咧，一大罐水掘落去。其实咁样嘅话咧，将啲肾脏都会饮伤嘅。所以咧，唔好话乱饮。好似之前咪有一个咩话，即系中意踩单车嗰啲啊，中意踩单车嗰啲骑手啊，哇！佢喺烈日之下咧，就系即系运动就系点咧？佢坚持咧就每日饮咩？饮两升嘅白开水。哎呀，几乎咧就系、是即系。佢系饮完之后都冇屙尿嘅，
1: 嗯，
0: 但系最终咧唔舒服，确诊咩叫急性肾损伤？哇，饮水都饮咗个肾问题出嚟，的确呢样嘢咧，好多人咧就喺补水方面啊，唔懂得点科学补水嘅。
1: 所以咧，饮够水其实系有两个含义嘅，第一就话你饮嗰啲水嘅份量啊系足够嘅，第二咧就饮水入去咧系补充身体足够嘅营养，因为咧原来夏季啊，即系尤其而家咁嘅高温天气啦，你人体出汗排汗比较多，身体流失嘅唔单止系水分啦，仲有好多啲电解质啊，好多啲微量元素。如果你系斋灌白滚水水落去咧，饮到口淡淡，但系你啲微量元素系未补充足嘅话，电解质未补充足嘅话，其实唔够嘅。
0: 冇错啦，嗱，平时我哋流啲汗咧，如果你唔做嗰啲剧烈运动，唔喺烈日之下剧烈运动咧，你流啲汗咧就饮水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喺运动时候饮咗缺水，流咗好多汗嘅时候咧、你唔单止补水，仲有刚才你所讲嘅就系、是、叫做电解质，包括咩咧？钠、钾、镁。呢三种咁嘅元素咧，唔系一般嘅元素，佢维持我哋神经肌肉兴奋性同埋细胞内外渗透平衡嘅关键嘅东西嚟。呢啲如果系随住啲汗液流失咗之后，你补水又长期又就系饮白开水唔补翻呢啲嘢咧，咁我哋血液里边咧本嚟已经减少咗个钠离子咧，就进一步稀释，你啲血浆会嗰、那个渗透啊，渗透压咧会下降，咁形成一种咩咧？稀释性嘅低钠血症，我哋俗称嘅俗称嘅咩水中毒啦。
1: 啊，其实原来咧水中毒都几麻烦喎。佢其实就系人体细胞啊嘅外液渗透压就低于细胞嘅内液，所以水分咧就向细胞内去转移，咁有可能咧会引起脑水肿啦，嗰个肾脏血流灌注减少啦，严重嘅时候咧仲可能导致急性嘅肾损伤。
0: 就系咧，就平时有啲人，比如建筑工人都系嘅，喺烈日之下咧，即系好晒啊。哇！喺做咗几个钟头之后，好颈渴，佢一下子攞好多水啊，灌饮。
1: 其实就搏命灌入去。
0: 饮咗两三升都好啦，你跟住都好快要头晕恶心嘅。你系冇去唔使去厕所嘅，但系你唔舒服啊，送去医院嗰度咧，就系咁嘅原因啦、所以平时咧，我哋记得，如果系大量出汗嘅话，饮水一定要补充电解质。
1: 而且低钠血症嘅话咧，仲会加重嗰个肌肉冇力啊，心率有失常嘅风险啊。唔怪之有啲朋友话啦，即系有时夏天啊，出汗多嘅时候咧，其实身体话俾你知啦，斋饮白滚水，你会个口寡寡地啊嘛，即系个人系好唔舒服噶嘛。你一定要饮啲茶水又好啦，又或者系入必要嘅时候，可能补充一啲即系运动饮料咁都有需要啦。
0: 冇错啦，咁我咧高温如果天气咁热，我哋点样饮水比要科学啲咧？我哋通常咁样，我哋唔好话等到个中度脱水嘅状态之下，你先去饮，
2: 即系口渴先去饮。
0: 系啦，所以少量多次啊，咁样嘅话咧，就系、是、慢慢慢慢，佢唔会话咁严重嘅。你一次就冇晒呢啲水嘅时候，一罐罐两一两升嗰啲白开水咧，其实你就危险啦。所以提醒下大家吓，咁啊唔好话。喺度听我哋节目时候咧，就系、是、吓，即系颈渴都唔饮水吓，适当时候都系用个杯饮少少，饮少少。
1: 阿莲子话，所以其实饮水啊，点样去补水都好有学问噶。
0: 系啊，你尤其长期户外作业嗰啲强度嗰啲运动嗰啲啊，比如嗰啲嘅骑手好啊，建筑工人啊，快递啊嗰啲，你每日饮水起码两三毫升，两三千毫升噶，但你唔好话一次过噃，系嘛？如果真系出咗汗出得多咧，我建议补充一啲淡盐水。加少淡盐水，盐水系钠啊嘛，系嘛，或者饮一啲运动饮料都 OK 嘅，补翻啲电解质。
1: 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哇，既然要补充营养，咁我饮杯奶茶掂当啦嘛，因为有啲奶。

0: 奶茶嘅热量好高啊嘛，又高糖分 ，kick crack 嗰啲，咁啊有啲咧就话不如饮啲碳酸饮料啦，或者冰镇嗰啲矿泉水啦，凉浸浸啊，爽啊，解暑啊。其实亦都唔系咁讲噶，冰镇啦，即系冰水啊，佢会刺激咧高温之下咧，你扩张嗰啲肠胃血管啊，会容易引起肚煲痛，其实就嗰啲肠劲挛咗。而高糖嗰啲饮品，你唔好以为哇热量足啊，高糖啊，里边好多嗰啲口味 kick crack 嘢。佢唔单止冇办法有效补水咧，佢仲反而会加速细胞脱水，即系你仲要代谢出去，搞到越饮越口渴啊！
1: 冇错，除咗饮水之外，我建议嗰啲成日即系建筑工人啊，即系外边成日做嘢好辛苦嗰啲人啊，除咗饮水咧，喺日常嘅三餐里边啊，配搭啲，譬如啲香蕉、菠菜啊、薯仔啊，即系含钾嗰啲啊，富含钾嗰啲咁嘅食材，即系弥补翻大量出血失咗，唔系出汗。嗰种钾元素啊，又惊住佢系隐性脱水嘛，所以有讲科学嘅。小行运话啦，睇嚟饮水都要多次少量啊，呢个啱嘅，唔好一次性咁搞吓。咁啊，电管理员话啦，我长期都系饮啲淡茶嘅，保理啊、红茶、铁观音啊，各种茶，嗰啲 OK， 嗰啲本身我里边含有一啲嘅元素嘛，
0: 营养成分啊，
1: 咁好啲啦吓。
0: 唔怪之有啲朋友咧，即系而家咪兴起啊！就算你系坐办公室，我坐办公室啦，成日喺空调房里边啊，冇乜出汗啊，都唔系噶。识养生嗰啲朋友咧，哪怕喺办公室，佢都有只养生壶仔啊！即系里边咧，除咗白滚水之外咧，时不时会整啲枸杞子啊，或者系加啲菊花、明目、青干明目啊嗰啲，咁就时不时有啲味道饮咯。
1: 因味道主要营养里边有啦。
0: 系
1: 阿香都话啦，沉香茶加片柠檬冲水又几好饮，个白开水冇味。一个冇味，第二个你加啲沉香茶，加嗰啲其他柠檬咧，佢系有啲元素啊，已经补充翻你身体里边。主要系呢个原因啊，即系叫做系电解质系咩？就系呢几种嘢，又叫电解质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4: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3: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4: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3: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4: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这首好兴奋嘅一只歌啊，听住首歌都摇一摇个头添。属于李克勤嘅《痴情伴侣》吓，咁希望大家咧即系听住啲歌咧。啊，心情都会轻快少少。
1: 诶，希望晏昼时分啦，广东广西广东西都成为咗你嘅好伴侣、好搭档啦。无论你喺边度听紧广东西啊，无论你喺度工作之中啦，定系做紧家务啦，冇问题嘅，欢迎你加入我哋呢个大家庭啊！
0: 冇错啦，吓、啊，我见咧就阿、啊、半真假话吓、啊，今晚咧我只乸话中意食嗰啲咩糕啊，所以我走过去嗰度买啲糕俾佢食咯。啊，真系痴情伴侣呢
1: 只，呢啲咪好伴侣咯，
0: 真系好伴侣啊，
1: 人生伴侣啊。
0: 个乸你中意食乜我就买乜系咪？
1: 系咯，拣啱一个差好远。
0: 讲起饮水咧，阿通记话啦，我饮茶一般都系有两三样材料嘅，啊咁即系入边有嘢到咯。
1: 嗯，
0: 火焰炎话我今日煲沉香灵芝水啊，哇，系识饮啊吓，
1: 养生啊，
0: 好嘢嚟噶，真系养生嚟嘅。
1: 9812咧就话高 Sir 出出，仲有陈皮咧系，仲有陈皮。咁阿英咧就话我出得汗多嘅时候咧，会冲杯淡盐水啦，或者冲杯金银花啊、菊花枸杞子咁样嚟饮。
0: 差好远噶，你识冲嘢饮系嘛？咁啊饮白开水确实寡啲嘅，老实讲。你话即系平时咧，即系啊少少汗咧，饮啲冇所谓。但系如果得嘅话，自己出去冲啲茶饮啊，吓放啲营养素落去。咁啊，除咗饮茶之外咧，最兴嘅就系依家，我相信个个都叹紧嘅就空调啦。
1: 系啊，
0: 依家你话咁嘅天气唔开空调得唔得啊？你话
1: 唔得，而且我发觉咧、啊，除咗系瞓觉之外，即系瞓觉嗰个时间之外咧，你基本上全天都喺空调啦。嗱，你上班嘅时候咧，如果冇空调嘅话，就大汗揼细汗啦，好难做到嘢啦。跟住翻屋企咧，如果唔开空调嘅话，我直情晚饭都食唔落啊。
0: 系啊，真系有啲人咧就
1: 冇办法太热啦，煮完饭成身汗。
0: 其实我都好襟热嘅，但系可能即系，唉，一叹关空调翻唔到转头。咁变咗咧，依家你哋尤其冲完凉，你唔叹空，你唔开空调咧，又要冲第二次咁样嘅，死唔顺嘅，好热系嘛？咁啊，正值三伏天啊，尤其系，哎呀，系啊，依家广东好多地方依然都仲系高温高湿，好似嗰啲叫咩啊？叫蚊蒸系嘛？焗蒸啲咁嘅天气，
1: 桑拿天
0: 咁样嘅，咁啊，所以大家都开空调啊，即系攞嚟续命。咁但系开空调时候咧。可能好多人冇留意到其中一个功能嘅，就叫除湿模式啊。
1: 嗯，
0: 但老实讲，我未用过呢个模式。但系咧嗰日咧，有位朋友讲过，我每次开空调，我中意开啊，除湿模式。但系我总系认为咧，呢个系多鬼鱼嘅，即系呃鬼我哋，佢为咗升价用嘅啫，系嘛？佢唔系，开咗除湿模式咧，个人觉得好干爽，唔刺背嘅噃，而且仲悭电，你知唔知噶？哎呀，真系你未用过咩？我未用过，真系。

0: 金就代表个空调可以长期咁样开，因为原来空调嗰个除湿模式咧系属于辅助功能啊，即系佢只适合短时开啊，佢唔能够全天候，甚至系成晚开都唔得噶。你长时间咁用嘅话，唔单止损害人体健康啊，仲会缩短你本身空调嘅使用寿命啊。
1: 所以就系咯，我一次我未开过，我问下我哋听紧节目嗰啲朋友有冇成日开这个除湿模式嘅咧？系嘛，个都好似我曾经试过嘅，揿咗一阵间。冇乜效果，即系你又体验唔出嚟嘅，系嘛？原来除湿模式我都听人讲就是、即系辅助功能嚟嘅啫。
0: 啊，辅助功能。
1: 短时喎，仲要唔可以24小时开嘅喎。如果开得多，听讲真系对人体唔好，而且嗰、那个、那个空调都会易弯啲嘅。
0: 佢其实最主要咧，除湿同制冷咧，佢两个方向嚟嘅。对于嗰个模式都唔一样。嗱，比如话制冷嘅模式咧，就肯定要制冷啦，即系降低房间嘅温度。咁喺制冷模式之下咧，咁压缩机系持续运转嘅，风机大风量咁样送风，呼就可以快速降低室内温度啦。咁目前无论系壁挂式嗰种空调啊，定系柜机啊，家用中央空调啊，佢个逻辑都系控制温度作为核心嚟嘅。你点样除湿，佢都只不过系附加功能嘅啫。但系除湿模式咧，空调嘅除湿模式个主要作用就控湿啊嘛。
1: 嗯。
0: 但系降温咧就反而系辅助啦。所以空调器嘅除湿系利用冷凝除湿呢个原理啊，即系当室内空气被风机吸入，然后经过低于当地嗰、那个露点嘅水温，即系嗰个水气开始凝结嗰个温度啊。咁、
1: 嗯、
0: 啊，经过呢个蒸发器嘅表面嘅时候咧，空气之中嘅水蒸气就遇冷就液化啦。佢会变成一啲水珠仔，即系凝结成为水珠仔，顺住条排水管就排出室外，从而咧就降低室内空气嘅绝对湿度。咁而且喺除湿嘅模式之下咧，压缩机啊系会以间歇啦或者低速咁样嘅方式去运行，咁等嗰啲空气缓慢经过个蒸发器。
1: 嗯，咁即系话咧，即系控制好室内一啲嘅嗰啲水分。
0: 系，其实就压缩机嘅工作方式都唔一样。
1: 啊，即系咧流出足够嘅时间，等啲水蒸气分析出去凝结咗，就滴出去，就咁解。啊，未用过。阿健仔话除湿模式会流鼻血嘅，我试过，讲严重，
0: 干过头啊！
1: 阿方老板话夏天边个使用除湿模式啊？有用咩？佢唔系话啲人话夏天一样系湿噶，即系如果系晚黑瞓觉嗰时候，你知道晚黑嗰时候空气里边嘅水分啊，吓、嗯，但系我觉得唔知有冇用啊，真嘅。
0: 因为我哋而家普通嗰啲家用空调啊，即系大家用惯用熟嗰啲咧，系冇独立高精嘅高精度嗰啲湿度嘅传感器，嗰就辅助功能。
1: 假假地嘅系嘛？
0: 系啦，就辅助功能嚟啫嘛，冇预计你要成晚咁开，而且咧，当你嗰个除湿啊达到健康湿度之后咧，你唔理佢嘅话，空调系继续运作嘅，佢唔会自动会停机嘅，佢就一直抽咯，即系抽走晒空气嘅湿水分咯，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咁啱啱话边个话会流鼻血啊，咪就咁咯。
1: 哦，咁真系有可能喎。
0: 佢就一路抽一路抽。
1: 小幸运话咯，我知道空气有除湿功能，但系我都冇用过喎、
0: 嗯。
1: 外星人啊，空调我都冇开过除湿模式哇。Amy 话我就系识制冷嘅啫，系啊，我都系一样。
0: 系啊，
1: 除咩湿啊，又话咩睡眠啊，都唔识用。啊，睡眠听讲话可以悭啲电嘅、舒服啲嘅。
0: 但我试过，可能系咪我屋企嗰部旧式嘅空调？
1: 又系冇乜用系嘛？
0: 佢停咗啊，直情到睡眠模式，佢、一到某个温度佢停，搞到我又起身，我又着翻开嗰、那个，跟住又瞓过。佢一段时间之后，总之佢就好热咁
1: 咯。哦，咁即系睡眠唔到啦，系嘛？
0: 睡眠不到。
1: 阿老王话啦，除湿呢个功能咧有屁用、啊，仲不如。制冷，哎呀！如果开空调唔放一盆水，晚上干燥到死啊！啲细路仔都流鼻血啦，仲除湿。
0: 哎，你讲得啱啦、啊，其实除湿嗰个真系唔可以及乱用，因为原来密封嘅房间咧，你24小时开除湿器嘅话咧，佢个湿度啊，好容易一声就跌破40%噶啦。
1: 嗯，
0: 其实当你处于过度干燥嘅环境咧，啲抵抗力弱嘅人啊，啲咩细路啊、老人家啊，完全顶唔顺，哪怕系一啲呼吸道啊，即系比较敏感嗰啲，或者哮喘。患者极不友好啊，会损害呼吸道嘅黏膜啦，降低人体防御能力啊。
1: 哇，咁即系话咧，如果成晚开除湿啊，咁啊好快就会执笠啊，唔好搞啦，
0: 唔好搞。
1: 喜欢独处得后话啦，近排咧喺空调房坐10几个钟啊，我哎哇就觉得喉咙有啲唔舒服咯、
0: 嗯。
1: 我连续两日早上我都焗啲红糖啊、姜啊、陈皮水饮啊，好有效啊，啊咁真系，咁你揾到个方法摸到啲救命嘅方式啦，系咪？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晝3: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黄海芹嘅呢只歌叫做《若生命在等候》吓，一首好似系普通话歌嘅改版嘅吓，即系重新编曲再演唱嘅。咁呢首歌几好嘅，系嘛？如果想学嗰啲唱歌震音啲朋友，可以试下呢只歌啊！咁啊，话几雅式噶啦。
1: 你系特登帮喉咙定嚟个按摩系嘛？
0: 系啊，
1: 喺空调房内个头啊，喉咙有啲唔舒服，等我按摩一下先噶嘛。
0: 唱歌可以做全身按摩噶嘛，系嘛？OK， 咁啊，讲起咧就大家使用空调咧啊，阳光话啦，我开空调啊，放盆水嘅啊，仲抽乜鬼湿啊？
1: 系啊，
0: 嫌佢唔够湿系咪？
1: 好多朋友都话，阿英都话啦嘛，开空调啊，仲要放桶水喺房间里边咧，即系成晚瞓觉嘅时候，等我冇咁干，喉咙舒服啲。你仲要整个除湿功能咁，咁啊，亦都有啲朋友话除湿就回南天嗰几日会开下咯，系啦，仲要唔能够长时间开添。
0: 嗯。方老板话啦，咁啊空调除湿模式冇讲明危害嘅噃，佢梗唔会写啦，系嘛？我哋呢个有危害性质嘅，你开你就死，佢梗唔敢写噶嘛。
1: 佢冇预住你长时间开噶嘛，即系尤其冇预住你成晚瞓觉咁嚟开，人哋都话埋俾你听就除湿咁样。
0: 即系有可能有呢种咁嘅情况，但系佢啲商家唔会嘅，系嘛？你一咁讲，你唔开嘅咧。啊，咁啊，所以阿快乐人生话我窗口开一啲啲啊，咁啊啱啦，我觉得系吓。
1: 系、
0: 啊。凡事话我只系识开关空调啫，其他功能唔识嘅啊，好多人都系啦，不过我自己都系啦。琴日咧，我哋喺节目里边讲到个话题，关于系叫做脂肪肝嘅话题系嘛、
1: 嗯？哇，翻去连我啲屋企人都问我。
0: 系，不过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嘅话，哥 Sir， 哎呀，脂肪肝真系。你唔讲啊，我唔知喎、啊、我哋屋企有两个系啊。
1: 哎呦。
0: 一直以为话冇咩事嘅咁样啊，如果任期发展到确实系我依家重视起嚟。咁另外一个朋友同我讲佢已经系早两年脂肪肝，佢系体检嗰时。我一有脂肪肝我就马上改正嗰个咩啊饮食习惯啦，慢慢慢慢呢就好啲啦。哎，仲有一样嘢啊，佢脂肪肝个朋友呢，我建议呢多食咩呢，每日都炒一啲或者煮一啲咩番茄嚟食。啊！食一轮之后咧，我脂肪肝啊减轻好多嘅，好快嘅，啊得噶噃咁样，我系咪得啊？

0: 咁啊，最屘我去查一查，喺你咪话喎，话中意食番茄嘅人真系对脂肪肝有好处噶喎吓。
1: 我听讲呢个咧就系、是、之前啊，人哋系做一啲临床研究啊，就话咧得出嚟嘅结论就每日食一啲番茄咧六个礼拜，即系个半月左右咧，就可以显著咁样减轻脂肪肝，系有晒咁样嘅研究证实。
0: 咁就容易啦，系咪啲番茄倒咗得卖，系咪又平唔贵啊？
1: 你坚持先得，啊不过酸酸甜甜好容易坚持啫。
0: 咁啊呢个咧亦都唔系话边个讲嘅，喺嗰个有一本书叫《营养素》啊，啲期刊啊，佢就系发表咗一样嘢嘅临床嘅研究啊，直接指出。西红柿即系我哋讲嘅番茄，就系、是、对脂肪肝嘅改善作用。只要每日你食番茄，系嘛，可能食到六七个礼拜到啦。咁啊，听讲系显著减轻脂肪肝。
1: 要坚持、哦，系啊，无论系番茄煲汤啊，定系就咁煮啊，就或者总之你就番茄。而且咧，佢今次呢个研究啊，喺排除咗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呢类型嘅干扰因素之后咧，发现咧番茄嘅护肝效果系稳稳的存在，证实咗、哦。咁即系话啲番茄咧，即系唔单止系帮你减重呢个难讲啦，但佢实实在在系帮你刮咗嗰个肝脏嘅脂肪、哦。
0: 唔知点解咧，佢系咁样讲嘅。佢即系因为番茄里边有叫做番茄红素，同埋一个乜乜胡萝卜素，即系呢啲活性嘅嘢。佢食咗之后咧，通过激活咗个特定一啲代谢嘅通路啊，抑制嗰个肝脏脂肪嘅合成。嗱，你有脂肪嚟，佢就唔俾你合成，咁你冇脂肪咧，加速嗰个脂肪酸嘅氧化，使到啲脂肪啊静鸡鸡烧鬼咗。而生熟搭配嘅食法呢，啱啱好啊，提供咗唔同生物利用度嘅营养，使到护肝效果最大化啊！真係原来番茄对肝有好处啊！
1: 不过番茄有着数啊，确实係一早就已经知㗎啦。嗱，番茄有丰富嘅维生素 C 啦，番茄红素啦，仲有膳食纤维啊。番茄本身就有抗氧化嘅能力，可以帮助辅助降低胆固醇啊，抗一啲慢性嘅炎症，仲有就係对防治脂肪肝，佢确实有帮助。番茄红素原来係类胡萝卜素嘅一种嚟㗎喎，佢可以强效抗氧化，即係清除自由基囉，啲垃圾囉，减少脂质氧化，仲可以延缓衰老。唔怪之话有啲人话想美容啊，即系啲女士想皮肤紧致啲，可以试下番茄、啊。
0: 唔怪之嗰阵时有啲人中意就买啲番茄翻嚟就咁洗干净生食嘅喎。
1: 系啊系
0: 啊，有啲老人家佢中意咁食嘅。原来真系一个天然嘅养生嘅一种水果又好，或者系食物好啦。
1: 系啊，蔬果好啦，而且对心脑血管都有一定嘅保护作用、啊。嗱，多项研究显示啊，血液里边咧，如果你个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啊，动物硬化啦，仲有冠心病嘅风险啊，甚至死亡率嘅风险咧，都会降低。
0: 好似发布咗一个叫做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番茄红素，我见市场监督局啊，佢就话将呢个番茄红素咧正式纳入嗰个保健食品嘅原料目录。佢嘅功能咧就话确诊，佢又确明确系咩咧？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嘅。所以呢个番茄红素呢健康价值是官方佢抌章认可㗎喎。番茄红素。不过一不嬲大家都知道番茄好嘢嚟㗎。
1: 係不嬲都知㗎啦，但唔知道咁劲啫。
0: 咁所以呢强化抗氧化强效抗氧化喎。清除啲自由基喎。自由基系啲衰嘢嚟㗎。
1: 係啊。
0: 减少嗰个嘅脂质氧化延缓衰老喎。咁样都系大家平时可以买啲番茄食㗎啦。讲到呢度阿香话你咁讲番茄升价咯。升去边呢番茄太把啦，系嘛？大嘅有细嘅，有黄嘅，有绿嘅，有黑嘅，有，唉，好多咧。
1: 阿黄莹问你，咁究竟系生食定系煮熟食咧？番茄
0: 生食又得，煮熟食又得，两种。总之你系平时食系啦。
1: 阿冯志升话：，咁除咗炒番茄，我整番茄汤有冇效咧？因为我特别中意番茄牛肉汤。
0: 梗系得咯，总之食下肚得啦。番茄系嘛？你咁单一食番茄可以寡啲。嗰啲牛肉滚蛋汤又唔同㗎喇喎。
1: 啊即係番茄佢確實係百搭㗎喎。
0: Amy 都話正好今晚番茄炒蛋係
1: 叮当啦。阿香夠話啦食番茄仔多啲。番茄就係無論你生食、 当水果又得，你熟食当煮餸又得，你煮个番茄又得，你滚啖汤又得，番茄点食都得噶。
0: 咁系，的确系，到处有得卖又平，个个食得起嘛，系嘛？
1: 系，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就既然番茄咁好啦，你要识拣先得，即系点为之番茄靓番茄咧？因为我哋啱啱讲番茄红素嘅作用好大啊嘛，咁。

0: 茄红素咧喺番茄里面嘅含量咧，就视乎佢够唔够成熟啊，同埋就视乎佢个品种咧有一定嘅差异嘅。越系成熟嘅红色越深嗰种番茄，即系靓番茄咯，佢嘅番茄红素含量就越多咯。但系番茄红素咧，原来喺太阳啊直射之下咧，佢会容易分解嘅。
1: 嗯，咁你买之后唔好俾佢射系咧。
0: 系啊系啊，要尽快食用。啊、即系我哋话咧，食新鲜嘅番茄咯，就咁咯。你如果系放咗好耐，你炒晒皮嗰啲就冇乜作用咯。
1: 最好食咧，刚才即系方老板讲，你除咗你煮熟食咧，啊，仲系即系生食都你都食一啲。
0: 嗯，
1: 因为点解咧？即系你要补充嗰个充足嘅番茄红素嘛，
0: 嗯，
1: 熟食系最好嘅，
0: 嗯，
1: 但系咧番茄细胞里边啲番茄红素咧，佢系加热咗吓，咁佢咧啲细胞壁咧，佢先至可以释出嚟嘅，
0: 嗯，
1: 煮过之后咧啊，嗰啲番茄红素啊更加容易吸收啲，但系你想兼顾维生素 C 又食多啲咧，维生素咧煮热得佢冇咗咁多，就生食好啲啦，所以咧生食一部分。熟食一部分，咁啊掂当啦。
0: 阿空心菜啊，叉叉食圣女果有冇同样嘅作用啊？系啊，可以啦。圣女果嗰啲就属于生食嘅番茄仔啦。仲有咧，原来煮熟食咧，佢都可以配搭嘅。啱啱边个话要配搭牛肉？好似封老板系嘛？证明你醒目啦。原来番茄红素系一种叫做脂溶性嘅物质啦，即系话佢同油脂一齐食用咧，可以提高佢吸收利用嘅效率。所以如果你系想即系令到个番茄红素喺人体里边咧更好。咁吸收嘅话咧，最推荐就番茄炒蛋同埋番茄炖牛肉啦。你有啲油脂，佢就吸收得更好啦。
1: 第一样嘢咁样嘅，唔系食越多越好嘅。
0: 嗯，
1: 佢番茄唔系话一次食好多，你冇用嘅排泄出嚟嘅。佢系要你坚持食，食六七个礼拜，
0: 每日
1: 食啲得噶啦。你唔好话我一日食三斤先，咁你仲话？冇用啊！你咁样浪费啫。
0: 系，我同埋咧，真系要提醒大家，因为啱啱讲过，即系番茄就越红越好啦，即系越成熟度越高系越好咧，越甜啦。原来未熟嗰啲番茄唔好熟，唔好食，即系青 B B 嗰啲啊，未熟嘅番茄最好唔好食啦，因为唔食咧会引起肚煲痛啊、恶心啊、呕吐呢啲症状。
1: 嗯，阿奇话啦，谷 Sir 出咗，我真系啊，我呢边啊真系一段时间啲番茄六蚊一斤噃。嗰个平定贵啊，真系我好少去买。
0: 六蚊一斤，睇下系边种，因为有一种系特别甜嗰种粉粉地啊，嗰种系贵啲噶。
1: 贵啲系嘛？
0: 系啊。
1: 但你咁谂，点贵都贵唔过医院啲药啊，系嘛？
0: 讲得啱。
1: 梗系啦，即系话自己有能力可以支撑得起嘅，你唔好嫌佢贵。有好，因为你有时啲好嘅嘢，你有钱都买唔到，你知嘛？
0: 嗯。
1: 啊，依家六蚊七蚊咁啊，你又唔系买多系嘛？
0: 而且你贪。平佢每日食少少，每日食少少，你就当食物食啫嘛。你好过去医院度一铺啊，绝对可以买几车嘅番茄啊。
1: 嗯，小丸子话啦，今晚公司午餐就系番茄炒蛋啦，咁咪平啦，系嘛？凡公司啲饭堂都系平嘢。佢话我女好中意食番茄噶，差唔多系餐餐食啊，咁咪好咯，个女肯定好靓咯。
0: 虽然番茄红素咧个名字就有番茄两个字，但系咧原来番茄红素咧就唔系单单斋食番茄先会有，佢喺生活之中啊，可能有啲好常见嗰啲蔬果类啊，都会有含有番茄红素，咁大家可以筛选住嚟食咯，即系比如话西瓜啊，嗰啲葡萄柚啊，红肉嘅柚子啊，番石榴啊，佢里边都含有番茄红素啊，只不过就话我哋最常见嘅，跟住含量可能最丰富就番茄咁啫。
1: 系啊，真系我都要从今开始，我都稍微嘅量加多少少。嗱，冇用啊，今日食生嘅，听日食熟嘅，
0: 后日
1: 今日食生嘅，
0: 后日加咗番茄炒蛋，再后日滚汤，
1: 后日生嘅熟嘅，咁样嚟试啊。乐在其中话咧，睇嚟一个星期只食一两次，真系少啲，
0: 少啲
1: 啊，要加码先得啊。咁啊，仲有一个礼拜食佢三四次咯，吓。
0: 系。
1: 咁两日食生嘅，三日食熟嘅，咁三冇死啦，系嘛？亦唔好多钱啫，计落最多可能都系几廿蚊到咧，一个星期啊。
0: 唔会太贵嘅啫，番茄你而且咧你拣新鲜嗰啲。
1: 你一个星期要噶，你六蚊一斤咁计啊？
0: 嗯。
1: 你系咪啊？你一餐起码买三斤啦，系嘛？
0: 喂，鱼子
1: 两斤啦。
0: 鱼子雪梨干脆咁啦，个 Sir，你阳台咪有位置嘅，你搵个花盆，除咗种你嗰啲大吉大利之外，你可唔可以种棵番茄啫？等佢一熟咧，摘一熟啦，摘。
1: 又唔系咁讲啊！我时间就系金钱嚟噶，你浪费我啲时间盏搞，我宁愿俾六蚊鸡好过。不过咁样，自己种嗰啲就放心食啊，真
0: 系。
1: 系。唉，出去嗰啲唔知。哎呀，又唔知边个又落啲乜嘢，应该唔会啩？咁啊，所以买啲最好啊！买啲咩咧？大棚种嗰啲咯，佢就算落都落得标准啲好啲，系嘛？
0: 嗯，你点知佢系咪大棚种啫？你问佢啊，买嘅时候。
1: 问啦，你哋系咪大公司种嘅番茄啊？系啊，我哋喺嗰啲咩大棚种噶，咁啊，哎，放心啦，系嘛？ 所以咧，其实番茄咧，即系好嘢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重视咯，尤其系有脂肪肝啲朋友啊，适当食多少少吓，应该都冇坏嘅，系咪？
0: 通记话嗱，我就每年都喺楼顶种啲番茄仔啦，哇，有条件真系开心。Amy 咧就话有冇啲人系去咗番茄皮食咧？我话连皮煮噶，我觉得皮都有营养。
1: 啊，皮都好噶，
0: 皮都好啊，你洗干净就得噶啦。
1: 仲有如果买到番茄有啲生硬唔熟啊，一卖晒你剩翻啲生嘅，你又唔使惊喎，喺温室放一放得啦。因为西番茄属于咩个呼吸肉变形嘅水果，即系自己可以整熟自己咁改，催熟自己嘅咁样噶嘛。是吧，
0: 放到臨先。
1: 咁你買返嚟呢，如果呢就有啲驚放喺冰箱度呢，放冰箱唔得，唔係唔得，不過啲風味會降低咗。因為你低溫儲存呢啲番茄呀，佢引起一種叫 DNA 嗰個甲基化，佢導致嗰啲揮發物呢，佢含量會降低咗，啲風味就冇咁好味嘅。咁如果得嘅話，嘿，買返嚟呢兩日唔爛，屋企食一個係啦，係咪？
0: 哦，大家喺度报番茄嘅价钱啦，真系好平啫。阿琪琪咧就话，而家我哋嗰边就$3一斤。乐在其中话，而家番茄平咗好多咯。上个星期啊，我买嗰啲粉茄先就$2.5一斤啫嘛，只只又沙啦，又多肉啦。阿师姐话，我寻日买咗啊$2一斤左右，
1: 咁平
0: 咁抵啫咩？系咯，
1: 系即系唔同嘅市场有唔同价格
0: 嘅。系咯，咁阿 Amy 咧就话，上几年啲饭店啊都好兴搵嗰啲番茄煮鲍鱼仔啊，跟住呢味餸正啊咁。
1: 但你记住啊。如果你真系有脂肪肝嘅朋友，唔好食两餐就停两周啊！你要坚持食佢几个礼拜，咁咧你睇下个效果有冇先吓，即系证实一下我哋讲嘅有冇效果咯。即系佢依家官方话有效果，咁啊真唔真咧？咁我相信都 OK 嘅，因为番茄样嘢个个都中意嘅，而且亦都冇咩害嘅，系嘛？
0: 酸酸甜甜啊，又开胃，大人细路都中意啊！
1: 冇错啦。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4: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今日乖唔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㗎喎。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0: 出一首旧曲新唱嘅歌曲，名字叫《星》，唱歌呢位女歌手叫刘惜君，
1: 好听啊！
0: 听下歌，倾下偈啊！咁大家即系交流一下，时间都过得好快嘅。咁我见咧，陆续都好多朋友都上到我哋佛山街呢边啦吓。Amy 有边个翻唱噶？刘惜君吓，叫做吓啊，《知整猫》呢个版本好听啊吓。OK， 本人呢个歌写都几好嘅吓，咁啊再唱得好，更加即系叫做吓、啊，叫画龙点睛啦吓，更出彩啦。所以喺呢个天气里边咧，听下歌啊，大家咧即系平时啊吓屋企啊放松一下，饮杯茶，食个水果吓，咁几舒服嘅。OK， 咁所以听歌嘅时候咧，我哋都系拣自己中意嘅歌啦吓。咁、我见咧你有一位朋友咧，佢就话讲起番茄咧，呢、這个2698吓，我呢几年咧自己种番茄食，多嘅时候仲卖一啲咧咁样。
1: 哇！
0: 自己有田喎，影几张相上嚟吓。
1: 真系好多喎、啊，一片咁样。我、哎、其实如果系自己种嘅话，更加放心啲啦。同埋种可以自己拣品种啊，会唔会拣啲特别甜啊，或者特别大个嗰啲品种？

0: 我好味啲啊！
1: 梗系啦，佢自己食肯定梗系好嘢食啦。讲起呢个咩啊？呢个番茄咧，其实可以你当系一个菜去煮嚟食，但系其实亦都可以当系水果嘅。好多平时买啲嘢，我买几个番茄翻去食，佢唔煮嘅，佢就攞翻去平时咁洗干净自己连皮食嘅。
0: 而家番茄个品种都好多系嘛？我见有啲大番茄，有啲小番茄，大番茄又有粉番茄，有啲红番茄，小嗰啲番茄我见到有红黄绿色嘅，
1: 唔同颜色
0: 嘅，系有啲黄色嘅番茄仔，佢又几甜噶。
1: 讲起水果咧，咁有一样新嘅水果咧，大家可能准备可以好快就可以品尝到噶啦，就系咩咧？就系我哋所讲嘅，又唔知点叫佢，佢系龙眼。同埋荔枝杂交嘅一个新嘅品种叫翠蜜啊，呢种咁嘅水果，听讲喺9月1日咧，九月份咧就正式上市啦。咁呢样嘢真系好期待，系嘛？听讲啊，个外形唔知系我都未唔见过，唔知道到底佢系龙眼咧，定系佢荔枝？但系听讲咧都系果肉好脆甜嘅，别具风味。啊，摸开个壳啊，咁可以品尝到啦。个名叫翠蜜，呢个唔系我讲噶嘛。听讲咧就系佢哋喺即系依家广州嗰方面系嘛，同埋清远、连州啊、潮州啊、四川嗰边、云南嗰边咧，都系种植咗300多亩，
0: 3000多亩，
1: 长势都非常良好。咁啊，几千斤嘅果实咧，九月份正式推向市场试卖。
0: 有听过呢个新闻，佢原来要制作一个新嘅版本，真系新嘅品种，真系唔容易。佢历经连续3年低温霜冻嘅考验啊，卒之呢个版本嘅粤东量产嘅瓶颈咧，而家系攻克啊，咁啊，预计就系9月份嘅时候咧，9月中旬啊，大家可以试到。佢点解咁特别咧？佢呢个翠蜜咧，以石碣龙眼作为母本，即系佢嘅妈妈就石碣龙。然后咧，佢嘅爸爸咧副本咧就系子良喜荔枝，咁啊一个荔枝一个龙眼，然后就远缘杂交，再选育选嗰啲优秀嘅品种，卒之而家就培育形成啦。由外观到风味，其实就更加接近龙眼。佢嘅果皮咧虽然似龙眼，但系原来同普通嘅龙眼咧个果皮会有明显嘅区别，因为佢嘅龟裂片会更加明显啊，即可能又带有少少荔枝嘅嗰种特色，表现出好特别嘅花皮咁样嘅外观，而最关键嘅就系要食落口好唔好嘅味先得。
1: 冇错，
0: 咁佢呢只水果咧就果肉系脆嫩冇渣嘅，话可溶性嘅固体物啊，含量系20%至24%，嗱呢个就好专业，佢哋农业嘅嗰个标准。果肉有啲似荔枝，但系比荔枝会更加香甜、更加脆、更加嫩，口感会更好。
1: 唉，所以一个未出世嘅东西啊，总之点讲都好，你总系感觉好期待，系嘛？
0: 讲到流口水啦。
1: 个肉系好似荔枝，个壳就似龙眼，
0: 似龙眼。
1: 唉，咁啊就该转啦，依家变得咁。一个样
0: 咩该专啫？咪曾经有一个说法，咪话混血儿啊，血缘越远嗰啲生出嚟嗰啲宝宝会越靓啊嘛。
1: 即系混血儿咧系咁样嘅，大家都系人，都系咩先得嘅？
0: 咁佢都系水果啊？
1: 佢系冇错，佢都系水果。但系咧，你呢啲两种唔同嘅东西咧，系嘛？咁样
0: 系
1: 接种出嚟咧，又唔知几大咯？系荔枝咁大咧，就龙眼咁大咧，咁啊，即系未试过。但系最紧要咧。价格方面，你睇睇太贵又试唔到，就试唔起系嘛？
0: 因为你讲得啱啊，即系正因为佢嘅血缘咧，或者讲嗰个选种咧，系嚟得咁远，咁所以咧，其实培养一个新嘅品种真系唔容易。嗱，好似呢一个品种咧，佢话自从系通过审定，嗱，审定之前已经做过好多嘢啊，你要审批嗰啲，自从通过审定之后咧，呢个品种系一直就系好困难，就是、受嗰个粤东嘅难题啊，即系嗰个一到冬天啊，顶唔顺啊，减产。在连续经历了3个冬季的极端低温考验之后，终于现在克服了霜冻的影响，今年终于才可以稳定地挂果。
1: 看来呢它这个研制的时间都不短，是吧？
0: 不容易，
1: 经过很努力的即系试验，应该失败好多次嘅。
0: 应该用年计啊！即系啲农业科学家真系唔容易，有一啲咧培育嗰啲品种系成世咁样，系一代代咁样。
1: 可以袁隆平当时佢嗰啲粮食啊，一个种出嚟啊，佢都唔知系几多年，系嘛，先可以亩产达到几多，唔容易嘅。
0: 唔明珠老奶奶就系我嗰个西瓜奶奶啊嘛，就专门成世就驻守喺新疆，就种各种嘅瓜咯。
1: 哦，莲子话咩？我依家暂时产量唔多，卖38蚊一斤啊！依家已经系出咗价格系嘛？
0: 哦，
1: 38蚊一斤咧，点讲咧？试下就冇所谓嘅，系嘛？咁始终都系一新嘅品种，即系好奇啫，系嘛？唔知个味道点样啦吓。咁啊，总之其实喺市面上咧，唔单止呢个新品种，喺水果方面好多嘢。好多个品种我哋未食过嘅，有啲连样都未见过嘅，名啊更加唔识嘅。所以有一个朋友同我讲嘛，佢话如果我得闲嘅话，我专门有一个咩咧，寻找水果之旅啊。佢话咧就系走匀全国嘅大江南北，专去寻找一啲自己未试过嘅水果，
0: 尤其啲古古怪怪嗰啲水果系嘛。
1: 总之自己未见过嗰啲，系嘛咩味道唔紧要，我就试试。除了水果之外仲有一样嘢咧，其实好多啲野菜啊，我哋喺餐台上面食嘅菜啊，都未食过嘅。我啊嗰日去三水嗰度，亦都有啲野菜又未食过嘅，就咁近啫吓。咁啊喺市场上边又买唔到嘅噃，咁有啲买到好少，又冇留意嘅噃。所以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其实我哋接触嘅食嘅嘢真系千花百门。
0: 我谂广东嘅朋友或者讲岭南地区嘅朋友应该系有先天优势啦吧，因为我哋本身呢个地方就特别温暖嘅，所以水果嘅品种亦都好多。包括你啱啱讲嘅菜啦，原来北方好多朋友呢，佢食嚟食去就嗰几种咩菜心啊、白菜、大白菜嗰啲。但我哋除咗系有各种嘅菜之外呢，仲有各种嗰啲咩蕨菜啊、桑叶啊、啲叶类啊、辣椒叶啊。
1: 我哋广东都多啲吓。
0: 系啊，番薯叶啊，有各种嘅瓜丸啊、佛手瓜丸啊。咁我觉得广东嘅朋友已经算威水咗噶咯。
1: 系啊，但系总之呢，仲有啲我哋未知嘅嘢，可以一一去慢慢去搵嚟品尝一下。
0: 咁我祝你个朋友牙齿非常坚固先得，即就算食咗嗰啲一食落去，哇酸到我只眼啊都睁唔开嗰种。
1: 咁啊唔系吧？
0: 佢都得啊。
1: 如果牙齿好咧，基本上咧酸嘢系佢唔会影响你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要牙齿好你先食到噶。
1: 咁所以就逼住佢要刷牙啦，即系所以就系你如果牙齿唔好嘅话咧，你食乜都冇味啊。
0: 你食水果都受唔到，
1: 受唔到。
0: 甜又唔得，有啲话哇一食太甜嗰啲牙痛，有啲一食酸嗰啲又系唔得咁。
1: 阿通记话呢个龙眼同荔枝杂交系啦，问题佢系叫龙眼，佢咪叫龙眼，佢又唔叫荔枝，佢叫翠蜜。咁呢个水果啊，九月份就大家可以试试啦。
0: 佢话而家计划售价系38蚊一斤啊嘛，啱啱小幸运讲咗，但系佢话预计去到出年啊，出年嘅8月至到10月份啦，因为到时候量产啦，即系做更多嘅咁样生产出嚟咧，翠蜜嘅价钱会更加实惠。
1: 哦，
0: 系佢肯定会以后就越嚟越多产啦，即系个产量稳定咗之后，价钱就越嚟越抵咯。
1: 咁我就知道点做啦。
0: 点啊？
1: 系嘛？咁啊，留意边个买系嘛？俾粒试下啦，唔得嘅，哎呀咁孤寒啦，一粒啫系嘛，或者去买嘅地方，好唔好？好唔好食阿姨？好食啊，新品种啊，好脆嘅，好甜嘅，咁知系咪真噶？试粒得唔得？哎呀，你试粒啊，好啊，试个，得唔得？买啲试下。麻麻就话耶，哎呀咁。
0: 跟住，哎呀，唔系阻住我做生意啊。
1: 通常咁啊，初期以试嘅口味去试，系嘛，等佢平咗啦，唔买跟住啊，咁先至买啊。
0: 所以早买又早享受咧，迟买又多折扣啊。
1: 系啊，咁所以大家几时买讲声吓，试两粒先，我唔食咁多住啊。
0: 啊，喜欢独处的猴咧就影咗张相，哇，又系一种新鲜嘅水果。叫做黄精果，我上个周末去江门食咗，25蚊一个啊，一个起码成斤以上啊。
1: 啊，又试下啦。
0: 系咯，黄精果睇上去黄冚冚咁样，应该成熟度好高吧？系咪好甜嘅咧？好好奇。
1: 你好奇咧？
0: 系，所以新鲜嘅嘢人就好奇啦。
1: 啊，试食咯。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2: 下半年禅城区将开展人大换届选举，
3: 只要你年满18周岁，具有中国国籍，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即具备选民资格。
2: 按照法律规定，选举日的20日前，亦即是8月25日前，将公布选民名单，请大家一定要及时查看名单。
3: 如有错漏，请立即向选区工作人员或区选举委员会反映。
4: 蒜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针切片，有机。

0: 九制黄精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5: AI 嘅嘢咧系未来一种趋势，但系要好好利用佢先得，唔好俾佢带偏咗。近日有一项调查显示咧，超过七成受访嘅大学生咧，佢哋都玩 AI 嘅。佢哋将 AI 视为咩咧？倾偈嘅对象，即系聊天对象啊。有30%嘅高频交流型嘅，成日运用 AI 嘅，一冇 AI 就唔舒服嘅。超过半数经常或者偶尔将啲私密心事向 AI 倾诉，佢当系朋友咁嘅。咁所以咧就即系佢好似一个佢当一个人咁样，呢、這个比例高过向父母亲人倾诉个数量啦。
6: 系，因为 AI 确实好用啊嘛，佢 AI 设计出嚟就系有问必答咯，你问佢乜就答乜嘢，而且佢永远都始终系耐心嘅，你问亲佢都总有回复嘅，可以为用户提供社交里面嘅基本上你所需要嘅情绪价值，佢都可以提供。但正因为咁样有问必答，令到好多嘅后生咧仍不知不觉之间形成咗一种依赖。
5: 冇错冇错，
6: 系对 AI 嘅长期依赖，甚至有一啲嘅情感依赖啊，即系隐私方面，佢都唔同啲父母啊，唔同朋友讲啦，我就同 AI 讲，但系虽知原来 AI 都有泄露嘅风险、
5: 啊。系啊，你啲隐私同佢倾，乜都讲晒嘛，你嘅身世、你嘅地址咩啊、密码都讲埋啦，佢全部系电脑上边虚拟噶嘛，佢都有泄露嘅风险，所以咧，即系话后生都好，或者我哋依家要用佢 AI 都好，你一定咧要划定嗰个边界，要限定嗰个时长先啦。系嘛？仲要可能相关啲法律风险，你都要注意嘅。AI 一用呢啲咁聊天嘅软件啊，
6: 因为 AI 而家咧确实佢能够完成嘅工作实在太多，
5: 功能好强大，
6: 功能真系强大。嗱，比如话有啲人系揾 AI， 即系我求职嘅时候，我要写份简历，好写咗出嚟一二三四五之后，揾 AI 帮手润色，可以噶。
5: 系啊系啊。
6: 咁啊，甚至有啲人咧，即系整完嗰啲咩论文啊、叽里呱啦啲文章，又系揾啲 AI 去润色，佢话好方便啊，方便过你揾人去帮手。咁亦都有啲人咧，即系每日连着咩衫啊、配搭啲乜嘢，佢都请教 AI。
5: 佢当佢系神仙啊嘛。
6: 系咯。
5: 即系比如你朝早可以咁嘅啊，我今日着呢件衫好唔好睇啊 ？AI 咁样。唔错啊。你着呢啲紫色特别配你噶嘛，尤其戴上个金丝眼镜，哇正，更加有气息啦，唔错，点得？你当系一个好似专家咁样嘅话，但系咧咁样嘅话咧，其实咧又好又唔好嘅，系嘛？
6: 即系依赖咗 AI。
5: 仲系要咁样嘅话，你比如同 AI 倾偈，佢记得你好多嘢嘅，你比如话

0: 系啦，人揾唔到啦，同 AI 同你倾啦咁样。诶、如果七八十岁、六七十岁啲人如果倾开 AI 点啦？
1: 因为喺现实社交咧，确实嗰个有一定嘅门槛，甚至门槛比较高啊嘛。你又要即系顾及人情，又要其他嗰啲嘢考虑好多啦。所以原来而家有好多私密嘅情绪咧，啲人系宁愿唔同朋友开口，唔同自己嘅家人开口，我就转向 AI 啦，转向同 AI 倾啦。咁啊，不知不觉咧就将自己好多嘢系泄漏咗俾 AI 啦。但系因为 AI 佢嗰个逻辑咧，佢就系要同你倾偈嘅过程之中咧，佢不知不觉系收集咗你一啲嘢嘅，比如话用户输入嘅个人信息啦，你用户同佢倾嘅所有嘅内容啦。甚至用户的行为偏好，他收集了这些信息，通过海量的信息之后，他就可以很精准地将你一个个人用户的画像出来。
0: 而且 AI 聊天过去的逻辑很强，而且很懂哄你的、
1: 嗯、
0: 在现实生活里面、你很难找到好像 AI 这样可以给到你情绪价值的社交关系、
1: 嗯
0: 嗯、那你聊下聊下你就很喜欢跟他聊，咁反而你跟真人的朋友聊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少了什么，就好似咧，就慢慢咧，就唔中意同人哋交流啦。
1: 系，即系等于抱住部手机就唔同人倾偈。
0: 你系中意同 AI 倾噶啦，咁样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唔系咁好嘅地方。
1: 仲有一样嘢咧，即系网络嘅信息有真有假，比如话你通过 AI 帮自己去润色啲文章好，润色啲论文好啦，你搜集出嚟嘅资料咧，唔一定真的，有真有假的。
0: 系啊，佢全部喺网上边，佢搜集啲资料噶。
1: 系啊，
0: 咁佢又当真咁同你讲喎。
1: 系啊，佢而且佢嗰个逻辑性好强，令你如果系尽信佢就不得了啦。
0: 嗱，你比如咁样啊，我今日边度唔舒服，咩回事 ？AI， 我食啲咩药好啊？咁，佢就到处揾啦，揾、咗啲咧就好似真假假，因为网上边嘢好多系假嘢嚟嘅，
1: 好多真真假。
0: 佢就按照网上总结晒呢啲嘢同你讲啊，你呢个系肾病啊，你咁样、你肯定肾结石啦，你今日食啲咩药啦，食几斤啦，食咗啲咩咧咩啦，你信咗佢攞命啦，
1: 大剂啦。
0: 咁你以为真噶啦，其实嗰啲全部系真真假假嘅，你呢啲啊唔可以同 AI 做得咁亲切嘅。
1: 仲有一样嘢最担心咧，就系既然咁多真真假假嘅信息啊。啲未成年人咧，好容易喺海量嘅信息之中迷惑咗自己，即系比如话有部分嘅 AI 陪伴软件咧，佢可能存在一啲即系低俗嘅内容咁样推送，但系佢就完全唔加筛选就推荐俾你。
0: 冇错冇错，所以有一个比喻几好嘅，佢话同 AI 倾偈就好似情感代糖啊，即系嗰啲糖啊，代糖好甜，但系替代唔到真正嘅营养元素啊。
1: 嗯，
0: 即系住咩社交嘅回避同情感嘅呢个钝化，我都系有关系嘅。
1: 唔怪之而家话好多啲后生咧，即系唔愿意同人倾偈啊，咪话啲家长咪话佢翻到屋企抱住部手机喺房间，
0: 进入咗虚拟世界系嘛？
1: 系佢就唔肯出嚟啦。
0: 所以同 AI 畅聊真系谨慎啊，尤其你啲仔女唔好成日咁同嗰啲 AI， 你 AI 可以用，你润色一下啲文章啊冇问题，但你千祈唔好同佢当咗感情一种咁样嘅伴子啊，同你一齐倾偈啊。
1: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始终网络嘅使用度 ，AI 嘅使用度咧系有风险嘅，尽量唔好将自己嘅个人嘅生物信息，即系比如话你嘅样啊、你嘅声纹啊、你嘅声音啊，太多咁样传输上网络咯。前段时间咪好中意咩网络变装，就话你上传自己嘅相或者系整一段视频，佢就帮你点样变装，或者你出一段声音，佢点样帮你变声。我总系认住呢啲会有风险啊。
0: 方老板话同 AI 倾偈咩意思啊？唔系话。即系方板，你一问佢啲嘢咧，佢关心你嘅，佢知道佢俾好多答案你嘅，而家讲啲嘢好客气嘅，好有逻辑嘅，你一倾开你会上瘾嘅。阿莲子都话咧 ，AI 未必全部相信，当然啦，都系信自己，老实讲，
1: 系嘛？
0: 时代喺度变化，咁我哋咧亦都系缺失咗好多啲新嘅东西、新嘅知识啊。但系我哋都要慢慢去接触咯，用唔用一回事，但你要知道呢样嘢，系嘛？咁但系啲后生咧就必用噶啦。咁我哋希望咧能够吓呢啲 AI 啊智能好啊，为我哋嘅生活带嚟更便利嘅方面，就唔好使到我哋有一个负面嘅东西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想过咗瘾又惊甜味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昼五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良勾年份，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3: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㗎喇。
2: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4: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2: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係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係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5: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6: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5: 可是这样的话，
7: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6: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7: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8: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學習義烏好榜樣，立足實際，尊重每一份嘅辛勤與創造。改革路上冇旁觀者，齊齊苦練內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數。
1: 你我同心發力，腳踏實地，敢飲頭啖湯，再做一個新佛山，走出高質量發展路。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下昼5: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我喜欢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打打世家，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5: 哎，请教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缠绵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衾，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在这里是读粤语的第一声，经典的特写来的。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醉了之后醒返，古音在这个位置，这个醒或者醒字是读声，声音的声，第一声，得返自己对着残月，唉，仍然是这样读的，粤语的这种哽咽感，如哽在喉。柳永告诉我们知，最痛的离别呢，是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这一首词，粤语正音的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在我的主页度找得到的。咁欢迎你有兴趣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6: 开心听，
3: 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7: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6: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6: 有你捧场，一定得。
8: Do you know how to play b-ball, J-Chow?
9: Of course.

0: 我睇下啦，就 Cindy 话今次嘅开场曲咁劲嘅，咁有啲话好听啊。我谂咧，无论你系周杰伦嘅歌迷啦，定还是佢嘅 fans 啦，即系讲紧另外嘅一位啦，吓咁呢个绝对都系一个好珍贵嘅存在啊！咁对于佢哋嘅合作亦都一样啦。咁周杰伦嘅歌曲里面呢一首歌，其实应该系佢英文嘅歌词里面最多嘅一首歌。咁当然呢个亦都要考虑到就翻另外嘅嗰位神一样嘅存在啊！我讲紧咧就系 Kobe Bryant。咁而中文嘅歌词里面亦都有讲到啦，即系呢种所谓嘅天地合一。咁至于歌名叫天地一斗啊，天地一斗啊，周杰伦代表嘅系地啊，而高比啦，就讲 Kobe Bryant 啦，就代表紧系天。所以歌词嘅讲法就话：你是天，我是地，合而为一，我们天下无敌。佢呢种讲紧嘅就系两个人嘅合作无间，又或者我哋经常都会喺唔同嘅领域里面咧讲到嘅四个字，就系强强联手。咁啊，成只歌就有国风啦，有 hip hop 啦，亦都有啲电子嘅元素。整体嚟讲，就确实系一个好优秀，亦都系好难得嘅一次合作。真系嘅，好多时候就成日都讲话，喂，咁我哋即系斗咧，就大家会输，大家会合作嘅话咧，就一齐共赢啦，咁样。即系呢啲咁嘅东西，我哋喺生活里面都经常会听到。咁特别系高手之间啦，即系互相，喂，我哋可唔可以合作到啊？咁样。好啦，咁讲完呢一个天地一斗咧，今期越讲越点咧，要讲嘅第一个词咧，就偏偏就唔系合作啦，就唔系好似嘉宾我哋听到嘅呢个篮球赛场上面，因为热爱，因为激情，音乐嘅世界里面亦都可以揾到自信啦，揾到嗰种融合啦，咁样。而系讲紧咧，就喂，明明大家其实就自己人嚟嘅，咁但系都要斗餐死。咁我哋会谂到边个词咧？交俾杨总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鬼打鬼，字面意思就系鬼同鬼之间互相斗殴、斗争咁解。深层嘅含义咧，就形容坏人内部互相争斗、互相揭巴，又或者系恶人自有恶人磨。通常咧就是指两个都唔系好嘢嘅人，又或者系集团发生一啲冲突。由于双方都唔讲道义，手段卑劣，打起身特别激烈、特别丑陋。呢一个词咧系带有贬义啦、幸灾乐祸嘅色彩，多少有啲吃瓜群众咁样嘅心态噶。旁观者通常认为呢一种嘅斗争，双方都唔系好人，所以究竟系边个输边个赢都冇所谓，甚至觉得抵死啊。近义词就系狗咬狗骨，譬如你可以讲，你睇下公司里边咧，嗰两个部门经理互相白拗黑料，真系鬼打鬼啊！有好嘢都唔会轮到我哋做下属噶啦。佢哋两个人咧都系呃人嘅骗子嚟嘅，嘿，而家反而互相举报，真系鬼打鬼，百姓开心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忠啊！大飞留言话，我都估到系鬼打鬼啊，咁样系嘅，因为都系粤语入边啦，都几入心入肺嘅字眼。鬼打鬼三个字都系粤语嘅第二声啊，字面意思啱先都讲啦，鬼同埋鬼打交，引申出嚟就话，通常系讲坏人啦，佢哋之间内部嘅嗰种互相嘅争斗，狗咬狗骨咁样。咁所以因为正系因为佢哋嘅前提系坏人啦，我哋成日都话做事情都系要合情、合理、合法嘅。咁既然佢哋系坏人，咁而佢哋又会手段好卑劣地互相你打我，我打你。咁旁观者系好人咁计嘅话，咪即系坐定定或者企定定等睇好戏咯。普通话讲就绝对两边都是活该的。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周万盒。
3: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5: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
7: 郑聪，越讲越掂，
9: 越听越啱 听。
10: 一讲到鬼打鬼咧，我又谂到以前好经典嘅嗰啲港剧咧，吓为咗上位又不择手段咁样，各自利用，各自诋毁。譬如《溏心风暴》里边咧，哇，简直就系狗咬狗骨，利益最大化。演绎到入木三分，不过通常咧，由于佢叫《溏心风暴》啊，最尾都系会大团圆结局噶。但系每一次一听到呢啲歌嘅前奏，我系会谂起嗰啲算计、嗰啲阴险、嗰啲毒辣，全部出晒嚟。嚟听歌。

唔好意思啊，同阿手手讲声抱歉先，因为有啲时候咧，好似呢首关谷英嘅讲不出声啦。其实好多啱先嘅观众啊，听紧歌咧系好集中精神喺听紧嘅。咁你话啊，郑聪讲嘢讲嘢啊，听你讲下嘢咁样。咁有人系会即系好似你咁咧咁啱话，喂，你讲下嘢啦咁。咁亦都有啲更多嘅朋友咧系想静静地都听紧首歌嘅。咁我所以等大家听完首歌之后再讲嘢，咪两样嘢都唔会冲突得到咯，咁样啊。阿飞话系啦，鬼打鬼啊，由佢哋打餐死咯。阿爸阿妈教落最紧要企远啲睇鬼打鬼，唔系嘅话好容易俾人整亲嘅咁样。啊，正如话啱先都讲啦，即系通常我哋讲呢两个人咧，哇，佢哋咧鬼打鬼，其实后边嘅意思就系佢哋其实系坏嘅人嚟嘅，或者代表嘅唔啱嘅群体嚟嘅。呢种情况下边嘅鬼打鬼，即系我唔会讲话呢两个好人咧，佢哋喺度鬼打鬼。就唔係嗰種囉咁樣。咁所以往往啦，好多前輩話齋就由於佢哋係衰人嚟㗎嘛，咁你無謂你啱先講嘅被誤傷啦，咁亦都唔關自己事，最好都唔好插手啦咁。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算通我拿了你们份奖品啊，回到去我爸妈打开了，很喜欢啊。
4: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王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王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一句更上一层楼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呢一碗千年嘅鸡汤啊，等你迷茫嘅时候可以一齐补补身啊嘛。下集再见你。
4: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6: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

0: 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有收到信息啦，就话好听啊，呢只歌好劲咁啊，所以就等大家听晒先嘅咁样咯。多谢捧场啦，就收听紧啊，越讲越掂啊！你好嘛，我郑中，令到我可以开工嘅时候咧，有幸咧服务到阁下你。有啲问话佢系边个啊？咁样，佢如果留俾大家印象深，即系当然啦，唔系以我讲为准啦，即系我自己个人嘅判断咧，应该有几个画面咧，应该大家印象深嘅。一个佢会有首歌就系我只想身体健康，嗰首唱身体健康啦。咁啊，仲会有嗰首好劲嘅真真假假啦，真真假假，只要相信他咁样又系佢唱啦。至于呢一首，其实对佢嚟讲就算冷门嘅。咁而喺影视方面，就当然系好多人会传为佳话或者印象好深嘅，就我系花果山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跟张卫健啊。呢只歌叫做命运斗士，咁啊，至于讲下兜兜兜咁啱先啦，就今期嘅越讲越掂啦。第一个词讲咗嘅嗰种，啱先就系讲咗或者话坏人同坏人之间啦，嗰种坏人同坏人嘅外部嘅一种厮杀啊。跟住嚟要讲嘅呢一个咧，咦就唔系喎，呢个就自己人啊，同埋自己人内部啊，你啄下我啊，我又啄下你。咁啊，粤语里边咧亦都有咁样嘅词咧，讲讲嘅。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笼里鸡作反，字面意思就系关喺笼里边嘅鸡打起身，又或者喺笼里边造反。深层嘅含义咧就比喻内讧啦、窝里烦，又或者系内部矛盾咁解。只一个团体、家庭内部组织发生激烈嘅斗争，自己人打自己人，而外人咧睇热闹。嗱，由于鸡关喺个笼里边，无论点打都飞唔出去噶嘛，因此咧亦都暗示呢一种斗争系见唔得光嘅，又或者系喺封闭嘅小圈子里边发生嘅，外人未必一定知晓，只系觉得哎呀里边嘈乱巴闭咁。以前喺农村又或者系市场咧，大家养鸡嘅时候咧，会将好多只鸡关喺同一个竹编嘅笼里边噶。如果笼里边嘅鸡为咗抢夺空间、食物，又或者受到惊吓嘅话咧，就会喺好狭细嘅空间里边互相啄啦、互相扑啦。因为笼嘅空间好细而且封闭啊，鸡群冇办法对外反抗，譬如话攻击主人咁啦，咁只能够将嗰啲怨气咧发泄喺同类身上。大家就用呢一种景象咧嚟比喻人际关系里边。大家本来是同在一条船上面的，却是互相残杀。譬如你可以说，一家人最紧要和气，千祈不要为了钱笼里鸡作反，益了外人当笑柄。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越听越啱听。笼里鸡作反，意思就系自己人打自己人，内部斗争，窝里烦啊！而讲到呢种状态咧，我就谂起杨千嬅嘅呢一首《龙争虎斗》啦。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用轻松诙谐嘅曲风去讽刺嗰啲为咗名利争餐死嘅现象。譬如歌词里边话：你想怎么斗？场上斗射球，或早到站成为天后。呢一种反讽嘅歌词咧，将嗰种笼里鸡作反嘅状态唱到淋漓尽致。最尾呢首歌咧，仲兜翻转头话：朋友，如果你想斗嘅话，谂下更大嘅宇宙啦，世界好大，你唔需要同我喺呢个细细嘅笼里边去斗噶嘛。杨千嬅，龙争。

咁讲真啦，就一路听住杨千嬅嘅《龙争虎斗》啦。确实啦，歌词里面都有好多好值得思考嘅地方，譬如话空间很足够啊，没有需要跟我斗，或者真的很想斗啊，就斗全球嘅坏气候啊，咁样。即系确实咧，有啲时候我哋花咗精力去做一啲好无谓嘅事情，咁倒不如将精力咧转向一啲更加有意义嘅事啦。咁当然呢个都系一个共勉之嘅事情啊。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就亦都会用呢一首歌啦，结束呢一 part 仔嘅词语嘅分享。咁当然多谢各位捧场啦。

0: DJ 正聪，
1: 正聪正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哎，等着，别换台。
3: 今年下半年，禅城区将开展人大换届选举，
4: 只要你年满18周岁，具有中国国籍，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即具备选民资格。
3: 按照法律规定，选举日的20日前，亦即是8月25日前，将公布选民名单，请大家一定要及时查看名单。
4: 如有错漏，请立即向选区工作人员或区选举委员会反映。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7: 8月30日，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6: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
7: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6: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7: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8: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9: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0: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9: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2: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0: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13: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1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15: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0: 你还记不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6: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
1: 非常夏日，
0: 消暑一下，
1: 你讲我听。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龜，
3: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1: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嗨，你好嘛，我是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唔啱牙。比如两个人关系不合，又或者系事物唔匹配。咁牙呢就有两种嘅，一个呢就是螺丝，螺丝呢有唔同嘅直径，唔同嘅直径呢又会有唔同嘅螺帽。咁螺丝上面螺纹凸起嘅地方呢就叫做螺牙。如果螺丝嘅螺牙、螺杆同埋螺距同螺帽唔一样嘅话呢，咁个螺丝呢就唔可以去拧实嗰个螺帽㗎啦。所以唔啱牙呢就係指唔合适嘅意思。另外一种牙呢就係指齿轮㗎。齿轮呢都会有唔同嘅直径同埋齿数等等。如果两个齿轮嘅齿数同埋径节唔吻合嘅话呢，齿轮呢就唔可以带动另外一个齿轮嚟转动啦。咁呢个呢亦都叫做唔啱牙。引申嘅含义呢就是人际关系不合，指双方嘅性格、观念或者立场难以协调。譬如讲唔啱牙嘅人，你唔系分配佢哋一齐做嘢啦，盏搞啫。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事物唔匹配，可以延伸为物品或者计划唔协调。譬如话链条同埋齿片必须要同时更换㗎嘛，如果唔系唔啱牙咁点算喎。苹果煲鲫鱼，哇，啲咁唔啱牙嘅搭配系你先諗得出㗎咋。同唔啱牙又差唔多意思嘅呢仲有唔啱 key 嘅话呢就係 key 锁匙咁解。你锁匙都攞唔啱啦，又点可能开到门呢？所以唔啱 key 同唔啱牙亦都係差唔多嘅意思。哦，仲有一个要提醒嘅，就係呢个唔啱牙嘅牙呢写作系牙齿嘅牙，但係读起身叫读牙喎。咁人你 get 到未呀？
3: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
3: 雞貴定雞貴？
1: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越聽越啱聽。
0: 今日同你讲咗嘅词叫做唔啱牙，最开始呢系形容螺丝同螺帽之间嘅关系，又或者系齿轮同齿轮之间嘅关系，后尾就延伸到人与人之间意见不合。对于同你唔啱牙嘅人，你系点样睇噶？咁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唔啱牙呢件事啊，只不过代表住我哋嘅意见唔同啫，并唔系话绝对嘅对立关系。有好多嘢咁，既然冇办法喺埋一齐共事嘅话，咁就翻篇过去咪 OK 咯。工作系咁样，爱情都系咁样。遇到一个唔啱牙嘅人，咁啊快快手嚟啲嗱嗱，一拍两散，各自安好，听日搵嗰个新嘅咪 OK 咯。千祈就唔好留恋过去。哎呀，如果嗰日呢我冇讲出嗰句令到佢好嬲嘅说话，咁就好啦。咁我哋两个呢就唔会变到咁唔啱牙啦。傻啦，你哋两个唔啱 key 唔啱牙唔系一日半日嘅事，唔会因为你嗰日讲话我打边炉唔鍾意食鱼滑佢就唔爱你㗎。所以唔好将咁多嘅愧疚放喺自己嘅身上。虽然话感情呢一家嘢呢就好似齿轮一样，你进下我退下，你进下我退下，互相咁样去扶持先至可以经营落去。但係如果都崩分离析啦，咁就唔好再怀念从前啦，勇敢咁向前望就 OK 啦。最尾嚟听返一首同我啱啱讲嘅呢一堆嘢完全都唔啱牙嘅歌，郑秀文如果我们不再见，佢描述嘅呢就係嗰种啰啰乱啦、死啦、点算啦嘅嗰种感觉。唉，何苦呢？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 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过去五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两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2: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9: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它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8: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8: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2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食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8: 大牛15，小牛10块。 焦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十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8: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0: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5: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6: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23: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4: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1: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25: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26: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7: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0: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8: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9: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7: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9: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7: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9: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10: 傍晚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1: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
8: 高年份。
1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3: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14: 佛山一家人之趣味粤语。
15: 唉，食饱饱，饭铲头都伸直晒啊！
16: 华哥咧讲紧乜嘢啊？
17: 意思咧就话食得太饱，连条蛇都哎呀撑到整直啊！喂，
15: 啱啦啱啦！
19: 而家啲后生仔女啊，净系识得讲咩啫啫字啊 ，yyds 嘅啫，但系一讲到正宗粤语嗰啲俗语咧，就一头雾水咯。
16: 吓，唔系噶，我都识好多粤语噶。你哋平时讲咩我都听得明嘅。
15: 嗱，听得明同识得用咧就两回事嚟嘅。嗱，嘉欣，我问你啦，你知唔知倒囊冬瓜系咩意思啊？
16: 倒囊嘅冬瓜，即系将冬瓜倒转咗佢放。
17: 倒囊冬瓜咧就系形容人外强中干，表面睇起身咧好大嚿，好似好威猛咁，查实里边啊空溜溜，一啲都唔实在。好似有啲人咧吹到自己啊好叻好叻，一做起事咧就临阵退缩咁咯。
16: 哦，即系扮晒蟹咁解系嘛？好似我哋班有啲同学，平时吹水话自己打机好劲，咦？点知一比赛就输鬼晒。
19: 诶，叻女、哦，一讲就明。不过阿华哥，你唔好吓亲佢啦，慢慢嚟啊嘛。
15: 嗯，我都系想话俾佢知咧，粤语入边有好多俗语咧，都好鬼盏鬼嘅吓，唔学啊真系嘥晒啦。嗱，你又知唔知我哋食饭嗰阵上菜嗰个位叫超军位啊？
16: 超军位，超军啊，系咪即系黄超军啊？咁佢同食饭有咩关系啊？
17: 唉，咁啊，因为超军出菜啊嘛。出菜咧就同出菜，即系食菜嗰个菜咧，喺粤语里边啊同音，咁所以上菜嗰个位咪叫超军位咯。
16: 哇，原来都几有意思、啊。我次次同屋企人食饭啊，都唔知道有啲咁嘅典故嘅。
19: 所以话咧，粤语呢味嘢啊，真系越学越有趣噶。好似嗰啲咧专门搵人着数嗰啲人咧，就叫做搵老衬。
16: 搵老衬我又听过、啊，系咪即系搵笨啊、抽人水咁解啊？
15: 诶，冇错啦。咁所以啲人成日话唔好俾人搵老衬啊，咁样样咧啊，都系嗌大家醒少少啦。不过除咗老衬之外咧，仲有个讲法叫阿丁噶喎。啊，所以你知唔知搵丁系咩咧？
16: 我淨係識叮当㗎咗喎。
17: 喂，叮当都出埋嚟呀。哎呀，真係得意呀你。华哥啊，搵丁呢同埋搵老衬差唔多意思，都係搵笨咁解呀。
15: 係啦，冇错。
19: 所以呢，如果有人成日俾人呃呢，我哋就会话佢係老衬底，成日俾人搵丁都唔知呀。
16: 哇，好犀利喎，你哋真係咩都知㗎啫。
15: 使乜讲，虽然我学历唔係咁高，但係都唔会输俾嗰啲浸过咸水嘅人嘅。
16: 咩啊？咩浸过咸水啊？你出去游过水？
17: 哇，鸡啊妹妹，你真系可爱到爆啦！浸过咸水就系形容出国读过书、留过学咁解啊！因为以前咧出国系要坐船，船过大海，咁咪浸过咸水咯。
16: 哦，原来咁啊嘛！我仲以为真系去游水添。咁华哥，你系咪都想去浸下咸水啊？
15: 我我浸糖水又有，成日落农场啊，嗰啲鱼塘嗰度捉鱼啊嘛。我啊，连成个大佛山都未出过几多次啊，边有得浸咸水呢？
19: 哎呀，华哥，你唔好扮嘢啦！你上次去澳洲探亲都算浸过咸水啦。
15: 唔系好咸啫，唔系好咸啫。喂，我又再问你啦，嘉欣，知唔知咩托手踭啊？
16: 系咪即系托住人哋嘅手踭，即系话帮咗人？
17: 吓，喂，真系风马牛不相及啊！你真系托手踭咧，系形容人哋有求于你，你咧就唔肯帮手，仲要拒绝人哋。好似有一日咧，你话你问同学嗰度借笔记啊，佢话唔方便啊，咁佢就托你手踭啦。
16: 哦，我明啦，即系嗰啲耍手兼零头系嘛？咧，我成日问我隔篱位借笔，佢都唔肯借，系咪即系托我手踭啊？
19: 啊，嘉欣，你知唔知点解叫托手踭啊？因为以前啲人咧拒绝人哋嗰阵咧，就会托起自己嘅手踭，做个哎呀，真系冇办法啦咁样嘅姿势。久而久之咧，就叫做托手踭啦。
16: 哦、啊，原来每一句俗语背后咧都有好多故事噶、哦。
4: 我而家觉得粤语真系几得意噶。
15: 梗系啦，学粤语咧就要学透彻啲吓，千祈唔好到喉唔到肺啊！
4: 到喉唔到肺系咪你食嘢啃亲啊？
17: 嘿，我真系俾你笑到啃亲啊！到喉唔到肺咧，系形容做嘢做到一半唔做一半，唔够彻底，好似食饭食到喉咙啦，但系未到个肺，唔上唔落咁咯，好唔舒服噶嘛？喂，你平时做功课咧做成点噶？会唔会到喉唔到肺嘅吓你？
4: 我有时做数学题咧，做到一半谂唔落去就会跳过咗，咁可能都算系到喉唔到肺啩，最多以后唔会咯。
15: 咁啊叻啦！嗱，所以话咧，粤语系我哋嘅根嚟噶嘛，呢啲俗语啊、歇后语啊嗰啲咧，都系老一辈传落嚟嘅智慧，又盏鬼又生动，学识咗啊，以后同人倾偈咧都过瘾啲啦。
19: 嗱嗱嗱，等我再考下你啦，你知唔知冇厘搭霎系咩意思啊？
4: 系咪真系无厘头？
17: 差唔多意思啦，但系无厘搭霎咧就更加系形容啲人咧冇正经、唔靠谱，讲嘢做事又冇重心、不知所谓，好似有啲人咧成日吹水，讲十句冇句真，就可以话佢系无厘搭霎啦。
4: 哦，我明啦。
15: 最紧要你明，正所谓只能够意会不能言传啊吓。
19: 睇你识得咁讲咧，就真系大个女啊，嘉欣。嗱，好啦好啦，讲咗咁耐粤语，你记到几多先？
4: 超军委、搵老衬、搵丁、斟锅咸水、倒朗冬瓜、托手争、到喉唔到肺，仲有无厘搭霎。我仲记得你哋讲过嘅故事噶。
17: 哇，你记得咁清楚嘅，嘉欣妹妹，考试背书啊，唔见你背得咁清楚啊，真系。
4: 哎呀，聪哥，咁呢啲嘢过瘾啊嘛，书嗰啲文言文咧就好有难度噶啦，但系粤语俗语咧有故事又有画面，我一次啊就记得啦。
15: 咁啊掂啦，嗱，粤语咧就我哋母语嚟嘅，唔可以俾佢失传嘅。以后你听到唔明嗰啲咧，就嚟问我哋吓，包保教到你咧就口齿伶俐嘅。
19: 好，咁啊，为咗嘉欣学识咁多盏鬼粤语，我哋就以茶代酒，喝一喝佢。
17: 哇，又饮啦吓！嘉欣咧由呢个粤语文盲变成呢个粤语小达人。
4: 多谢晒各位师傅，我以后咧肯定会勤力啲去学粤语，同埋教晒我啲同学，我哋一齐撑粤语。
15: 咁先系佛山一家人噶嘛！
17: 撑粤语，
19: 撑！

0: 由萧华坚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趣味粤语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0: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2: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然后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呢，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傍晚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唉，天气闷热，总是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话搵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1箱6盒要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盒，到手一共8盒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五云诏竖起反旗。将一切事情安排妥当之后，就回到书房，叫五宝来商量，要他马上去找一个人来帮手一起作反。五云诏说要找个人来帮手叛反朝廷，他想找谁呢？原来忠孝王五建章啊，有个疏堂大佬就生了个仔，叫做五天石。咁伍建章呢个堂兄嫂呢就好早就去世，留低伍天石一个人就寄养喺佢屋企。伍建章痛爱伍天石呢，就同佢痛爱伍云诏一样嘅。不过伍天石就唔生。

生性，生嚟就唔鍾意读书，一读真书就头壳赤。鍾意咩呢？鍾意玩，玩刀玩枪，想学武艺。伍建章就话啦，你既然都唔鍾意读书，想学武艺，咁我就教你练武啦。咁传授武艺亦要因人施教，系咪呢？伍天石就生得力大无比，伍建章就精心教授佢使一把大刀。伍天石学武艺就真係有心机㗎喎，好快就学会咗使刀嘅本领。到咗十七八岁嘅时候，身材高大魁梧，非常之威武。佢喺王府里面过日，好食好着，佢係毫无忧虑嘅。日日呢仲可以喺帐房领两吊钱做零用。老王爷就自家好严格，伍天石喺王府里面就唔敢乱嚟，但喺外面呢衰咯，学会咗饮酒，越饮就越大瘾，越饮就酒量越大，加埋仲偷偷学会咗赌钱添。唉，咁两吊钱就根本唔够佢使。咁佢偷偷喺王府里面呢就数啲嘢出嚟卖喎，数咩呢？梗係名贵嘅古玩啦，诸如此类嘅值钱嘢啦，得到钱啦要嚟饮酒或者赌钱。伍建章就发现咗失咗嘢，就追问啲仆人，仆人点知道咩事得㗎？惨啦，有啲仆人为咗失咗嘢呢仲挨打添。伍天石喺外面又欠落成大笔债。有一日佢见到喺伍建章书房里面有个玉瓶喎。咁佢又想偷啦。佢諗，咦，呢个玉瓶咁靓，晶莹皎洁，实能够卖多啲钱嘅。佢趁伍建章唔喺度，书房里面又冇人，就偷偷咁缩入去，攞咗个玉瓶用件衫冚住夹喺夹粒底呢，就想行出王府。哈，有咁啱得咁巧。佢行到门官厅，伍建章返嚟啦，喺门官厅就撞到正。伍天石一睇，避亦避唔切啦，就企埋一边啦噃。伍建章停住脚步问佢：天石去边处啊？伍天石就话：我想出去行下街啫。伍建章见到佢衣服里面供起一大嚿，神色有啲慌张，就问佢：咦，天石，你衣服里面夹住啲乜嘢啊？伍天石连忙掩饰话：冇啊，衣服里面冇咩啊！一边讲一边向后吞，慌忙之中架底一松，个玉瓶就在衣服里面滑咗落嚟，跌喺地下，砰声就跌烂咗。伍建章一睇，啊，呢个唔系我书房我最深爱嘅玉瓶，佢明啦，天石，原来系你偷嘢系嘛？府里面为咗失嘢嘅事，时时要拷打家人，原来都系冤枉咗人啦！你做出呢种咁嘅不轨嘅事，我呢处唔容得你。从今以后唔准你再入嚟我屋企，你扯啦！伍天石见阿叔伍建章嬲到咁样，佢知道呢位阿叔咧讲过嘅说话系绝对唔会改口嘅。就唯有死死地气就行出王府啦。伍天石一边行一边諗，呢次撞板撞到篤啦，我去边度好呢？啊，冇错，我等阿云照兄弟读完书放学嘅时候同佢商量下啦。咁佢喺伍云照放学返屋企嘅路上等，见到伍云照返嚟啦，咁将先头嘅事讲俾伍云照听。伍云照听咗之后亦都好为难啊，佢话：死啦，阿爹嘅脾气你系知道嘅，佢话咗咁就咁㗎啦。大哥，咁你想点啊？你睇咁得唔得啦？嗱，你又同你阿妈讲下，俾啲银我，等我远走他乡啦，我唔能够住喺长安城失礼人㗎啦。咁啊，咁好啦，嗱，你喺树等我，我搵我阿妈啦。咁伍云照返屋企将件事讲俾个母亲听。夫人听咗一味叹气：唉，
天石呢个仔啊。

0: 真系唔生性咯，做出啲咁嘅丑事。好啦好啦，咁俾啲银佢，等佢搵啲事做下啦。咁夫人就叫丫鬟攞出300两银嚟。咁文照话啦，妈，俾多啲佢啦，佢唔够咁啊点啊？咁王夫人又攞多100两银嚟。伍云照呢就将自己悭返落嚟嗰啲买书钱啊零用钱啊总共50两都攞晒出嚟啦。咁急急埋埋就450两银就交俾伍天石。咁佢同伍天石话啦，大哥你要争一啖气就好啊，搵啲正经事做啦，啲钱呢亦要悭悭地使，使完就冇㗎啦。贤弟你放心，我出去唔做出一番事业，我唔返嚟长安见你。咁两兄弟就洒泪分别啦。离开咗王府，天石佢边处好呢？佢毫无目的地嘅，就好似失群嘅孤雁，身无定所。恃住荷包里面有几个钱，呢度好就喺呢度住2日，嗰度好又喺嗰度住几日。咁喺路上买咗匹马，又打咗一把啱使嘅大刀，咪一于云游天下，慢走四方。咁呢次云游对伍天石嚟讲呢真係大开眼界。事关佢咁大个人啊，都未离开过天子脚下嘅长安城，又喺忠孝王府里面大嘅，唔休食唔休着。呢次四海云游，所到之处睇到各地嘅贪官污吏，贪赃枉法，搜刮百姓，空如狼虎，怨声载道，就民不聊生。呢一日伍天石嚟到上洛府嘅洛南苑，就已经是黄昏时候，唉，人困马乏，在南关就找到间客店投宿。店主就上前招呼，叫小二将马牵咗去马棚。伍天石一睇，呢间客店都好大嘅，房间亦好多，吓，只唔见有客，空框框，冷冷清清。咁店主就请咗伍天石去账房先。咁同佢讲话，客官啊，我哋有言在先啊，小店嘅房租就好贵嘅，你諗下先住得起就住。咁每日房租几多钱啊？好似客官咁连人带马，未计人嘅伙食马嘅草料，淨係房租呢每日係2两银。伍天石一听，哇，唉，乜呢处房租贵过第处成2-3倍咁多嘅。哦，怕人呢处啲嘢贵啦。咁佢就话啦，我住一晚啫，费又贵啲啦，唔紧要啦，我听日仲要赶路。店主话，咁啊咁噃，先头讲嘅呢淨係房租咋噃，仲未曾讲埋嗰啲捐税噃。咩话？乜住客店仲要收捐税㗎？是啊，朝朝早县衙门都派人去各间店铺收捐的。嗱，客官你住一晚啦，咪要交路捐、马捐、人头捐，咁加加埋埋都要成3两银至得㗎。伍天石一听发火啦，佢话岂有此理，边有咁嘅规矩㗎，分明系欺负我哋外乡人啦。店主话，啊，客官你唔使嬲，唔信你出去大街睇下告示就知道啦。唉，自从前年时起啊，朝廷就派咗位新知府嚟，啲捐税就多到唔再讲啦。个知府叫做咩名啊？叫做风伦。听讲呢位风知府啊，係越王杨素嘅契仔嚟㗎喎。哼，咁仲要你哋交咩捐添啊？多咯多咯，除咗买房置地做生意要交捐纳税之外，佢契爷越王啊想要乜就收咩捐。嗱，咩彩石捐、树木捐、桥捐、路捐、店捐、雷捐、马捐、狗捐、鹦鹉捐、金鱼捐、脂粉捐，哎，总之除了屙屁不用捐税之外呢，样样都要捐就是啦。伍天石听了真是暴跳如雷，哇，真是激死我啊，咁个苛捐杂税，老百姓仲有咩生路啊？店主就话啦， 如果唔系啊，点会有咁多人卖儿卖女、逃荒乞食啊？俾啲捐税逼死嘅人啊，已经唔少啦。你嗱喺我哋隔篱啫嘛，有个种菜嘅徐老坑啊，就系俾雷捐害死噶啦。咩话？俾雷捐害死点啊？前几年官府话，因为要攻打高丽，要征用雷仔、啊，五户咧要交一批，冇雷交嗰啲咧就要交雷捐。封知府预先知道呢个消息啦，就用四五两银一匹嘅价钱，一早就将啲雷仔卖晒。等你一话要交雷捐啫，佢就卖三四十两银一匹，唉，真系害死啲老百姓啊！咁啊，徐老坑有个仔嘅，因为交唔起雷捐，咁啊，掟佢县衙门争辩啦，唉，挨咗一餐毒打，佢嬲起上嚟，三更半夜就放火烧咗知县嘅内宅，就逃跑咗。知县就将个徐老坑拉咗去，搵件烂驴皮嬲住佢，要个徐老坑顶替驴仔上山去做工。今日成对驴仔一起上山去运石头，有一日个徐老坑喺山坡碌落嚟，唉惨咯，脑浆并裂，就咁啊跌死咗。吴天石啪声起身，佢话：店主拉马嚟，我揾佢哋讲道理。店主话啦：客官你唔好发火咧，唉，好似咁嘅事啊多啦，讲三日三夜都讲唔完啦，你一个人点理得掂咁多啊？客官，你仲系早啲休息好过啦。讲完，开咗间客房，请吴天石入去住落。店小二啊，少一面打洗面水、洗脚水嚟，点着灯，讲声早唞，咁就出咗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8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3: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4: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4: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关于台湾民歌，很多人很熟悉，很多人有情节。我想那些歌跟回忆犹在，只是人和地点已经在时间中更迭。严格意义上说到的很多音乐和歌手，也许都超出了我们历史来定义台湾民歌的一个范畴，但我想那些晶莹透亮的个人记忆才是最值得我们珍藏跟分享的，或许其中也有你似曾相识的情节。草莓馅饼说，有一年有机会在台湾做交换生，曾经去阿里山玩，去的时候呢不自觉地哼唱阿里山的姑娘辫子长，两个眼睛真漂亮，后来才发现原来和小时候熟悉的民歌打扮成的姑娘弄混了，真是太久了。1984年的春晚上，香港歌手奚秀兰首次演唱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于是出现在很多人的童年和青春记忆。

关于台湾的民歌，抓住我们耳朵的那些时光和记忆。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透过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继续。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现锅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是杨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来分享不同个体和台湾民歌之间的故事。铜锣说：“我是从橄榄树开始认识三毛，整个初中到高中的阶段，读三毛知道了台湾和他行走的世界各地，远方于是成。”

为心念之词。后来去了云南支教，赶鸭子上架的教了音乐课，课本翻来翻去，最后教孩子们唱的第一首歌是《西风的话》。从天黑黑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到台湾风景，再次用音乐的方式把远方带给这里的孩子，生命不经意间，过程处处有回响的样子。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
1: 雨池说，2012年冬末，我随老年团陪妈妈去。

台湾。那时候看到团里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格外引人注目，以为他们是情侣，却发现他们彼此并不太熟悉的样子，因为他们不怎么说话。第四天从台北往台南走的晚上，我们住在阿里山脚下，月朗风稀，繁星密布。就在我仰望星空渐进幻觉时，耳边传来了橄榄树的歌声，越来越近，而且是从左右两边不同的方向，是那一对青年男女。我后来听说他们是在论坛上相识结伴的，在此之前从未谋面。他们相约要一起去阿里山唱一首三毛的歌，没有想到竟然都选择了橄榄树。

0: Jesse 说，去年12月去台湾旅行，从垦丁到花莲的沿海公路，司机怕我无聊，一直放歌曲给我听，而且我们一起唱，唱了整整一路，都是我小时候听过的歌，也是他的成长背景里的音乐。那一刻觉得，那些生命中经过的歌，连接了陌生人的彼此，也留下了温暖的回忆。这首歌叫做《微风往事》，马兆骏在台湾民歌30年纪念的演唱会《未央歌》当中自己登台演唱的版本。而到了民歌40，他已经化成了天上的星星，而他的音乐却永远地留了下来。
1: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马兆骏。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好。

0: 谢谢，
1: 谢谢。

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李冰说，高一那年喜欢上一个女孩，于是开始偷偷的学习吉他。那把吉他是大哥的，爸妈怕我影响学习，不让我弹。我只是能在白天上课的时候，于是我只能在白天上课时偷偷的背谱子，晚上学完等爸妈睡了之后偷偷的练习，但不能出声，只好把毛巾放在琴弦上，手上只有指法不出声音。我弹唱的第一首歌是刘文正的《春夏秋冬》，简单的和弦流淌出一个青春少年心里羞涩的爱和烦恼。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对那个女孩唱心里的歌。台湾民歌和校园民谣陪我度过了青春时代，那是我音乐的启蒙。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些歌出现和创造了一个时代，就像遥远的乡愁里曾经写过的，那个时代不应该被忘却。

小赖叔说，中学时听的磁带都是辗转翻录的，没有歌词。有一次在课间，在同学的课桌弹开的本子上看到一段手写的歌词，写着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晴空你的心门。我忍不住拿起笔把晴空两个字划掉，写上了轻扣，那是齐秦遥远的天空下。

里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音乐老师教唱橄榄树，那时候并不知道这首歌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也不知道它属于台湾民歌，只是单纯的觉得词和曲怎么那么好听。初中是迷恋三毛的作品，那时候喜欢的歌手是孟庭苇，我觉得非常符合当时的少女心境，但仍然不知那些人背后曾经纠缠的际遇和人生渊源。到今天再听

听，这些歌都还是好听的。常听到有人感慨，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听新的流行音乐歌手们的演唱的时候，常常找不出能够传唱下去的经典。我想是和我们念念不忘的那些歌出现的时代有关。那时候做音乐的人愿意沉下来，把生活中所有美好的发现放进歌里，一字一句，一曲一调，都值得推敲，耐人寻味。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说说台湾民歌的故事，今天说的也是历史，不过不是音乐诞生的历史，而是听音乐的人自己的个人史。我想那些个体的记忆反而会是最晶莹透亮也值得珍藏的。大牛说高考后在家等成绩发布，那时候电视上在播《雷雨》，因为特别想看王姬，所以调台过来看。当片尾曲响起，歌里唱等待不难，人生总是不长不短，整个人被瞬间击中，对那个声音实在是没有任何抵抗力。大概也因为正在等待的时刻，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演唱者是谁，可能声音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大学一年级刚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特别想家，在某晚临睡前，室友放了一盒磁带，第一耳朵我就听出那是我心底的那个声音，也才知道歌者就是蔡琴。那一刻起，我成了他的资深歌迷。

落花无痕，他说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网络论坛给歌迷们提供了更多交流的便利，我同时活跃在蔡琴和齐豫两个坛子里，继续顺着蔡琴这根线知道了天水乐集李健赴后得见，又在无意中听到南方版七月的心情，又听他们俩翻唱好多民歌时代的经典，于是深深地爱上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写歌唱歌的人们，开始疯狂地搜集关于民歌的所有资料。未央歌成了每个爱民谣的人心中无法超越的经典。2015年6月，民歌40演唱会，我去台湾连看了全部三场演出，就像是朝圣一样。散场的时候有些伤感，因为我明白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有民歌舞狮了。回想这一路走来，从橄榄树开始种下第一颗种子，再到三毛，到蔡琴，到齐豫，到南方，再到所有的民歌手，身边有一群因民歌而结识的朋友，心中欢喜，想冥冥中自有天定，无论早晚有缘人终会相聚。有一年在北京采访南方二重唱的时候，听他们说到过一个故事，说因有一年在南京演出，演出接近尾声的时候，外面开始下起了大雨，大雨敲在玻璃上有清晰可辨的声音，而那一刻他们正在唱结束曲之一，整个世界都下雨，突然歌里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林巧说，初一的时候学校参加县里的广播节目，中间要有本校学生自己唱歌做中场休息，老师就让我唱外婆的澎湖湾，那个录制的版本还在我们自己的学校播放。巧克力说，我特别喜欢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因为我跟女朋友的相识也因为这首歌。记得当时他网上的介绍里就有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这句歌词。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但是想起当年初相识的那一刻仍然十分美好。你看，一首歌的存在不仅仅只属于创作者跟演唱者，要把听歌的人加在一起，这首歌的历史才是全面又丰富的。而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因为这些音乐而和自己的生命做了情感连接。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晚风起

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握。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

0: 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两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又惊甜味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2: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3: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2: 蛤？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常识。
1: 阿仔，隔篱二叔公个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拿定啲嘢啦。
2: 阿妈，
1: 吓、啊、
2: 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3: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啊，真系唔系地球人咯、啊。
2: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4: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嗰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嗰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个令你諗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0: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

0: 想瞓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㗎喎。嚟同我哋一起做下面嘅步骤啦。
1: 瞓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唔好睇手机啦。
0: 如果对外面嘅干扰比较敏感嘅朋友，瞓觉嗰阵可以揀啱自己戴嘅眼罩同埋耳塞都可以啊。
1: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0: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1: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台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

0: 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6: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5: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6: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5: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7: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5: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8: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9: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0: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1: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0: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4: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3: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0: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4: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4: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0: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身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0: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

0: 将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十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0: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2: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3: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4: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5: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5: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4: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两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两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釉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6: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8: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束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10: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11: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12: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过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

0: 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5: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继续请到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口腔曾赞文主任来为我们科普一下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技术。曾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曾赞文医生。
6: 我最近去朋友家吃饭，他说他妈妈整副牙松了，以前咧带佢去睇牙，医生话嗰啲牙槽骨咧萎缩得好犀利，种唔到牙咁啊，只能戴活动假牙。所以咧到依家咧，阿姨都已经戴咗十几年嘅活动假牙啦。但系食嘢咧都系捞汁多过食餸。咁我同佢讲咧，其实而家有缺骨种牙技术，先至发现原来佢哋一直唔知噶噃。
7: 呢个就系最可惜嘅地方，唔系冇技术，而系好多人都唔知道有呢个技术。好多老人家甚至是中年人，一听到骨萎缩种不到牙就灰心丧气，觉得只能接受活动假牙。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牙槽骨萎缩不代表没得种牙，现在已经有一系列成熟的解决方案，穿拳穿翼种植技术就是其中的一种。普通种牙呢是将种植体种在牙槽骨里面，就好像在泥土里面种树，泥土即是牙槽骨要够厚够密，树先种得稳。但是很多缺牙十几年的患者呢，牙槽骨因为长期没有咀嚼刺激，会慢慢萎缩，薄到好像一层纸咁。普通种植体根本没办法企稳。穿拳技术呢，就是当泥头不够的时候，直接将匙羹固定在岩石上面。拳骨就是我们面部的两侧眼眶下方的骨头，是人体最坚硬的骨络之一。医生会用很长的种植体，最长一般达到45到50毫米都有的，穿过萎缩的牙槽骨，直接固定在拳骨上面。这个就是穿拳种植。
6: 但是曾主任，有些听众可能会担心，将种植体种到拳骨这么深的位置，风险是不是很高的呢？
7: 这个担心很正常的，很多患者一听穿拳就觉得很得人怕，以为是很大的手术，风险好像很高的。其实这个技术呢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历史了，国际上临床研究和文献都是比较多的，技术体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这类手术确实比常规种植更加复杂，涉及到上颌窦、眼眶、神经血管等重要解剖结构，对医生的操作经验、术前评估的精准度、术中麻醉监护和术后的管理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类手术通常建议在有完善多学科协作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比如需要有经验丰富的种植外科医生、麻醉医生和内科医生共同配合，但并不代表手术本身风险很高，而是强调术前要充分评估、术中要精准操作、术后要规范管理，这个是任何外科手术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6: 曾主任，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可以分享一下呢？等到啲听众朋友知道真实嘅后果系点样嘅咩？
7: 我分享一个近期嘅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位63岁肇庆西会过嚟嘅林姨，20年前咧，佢因为牙痛，冇了解清楚口腔状况就掹咗一粒牙，之后口腔就一直反复发炎，牙齿一粒粒咁甩，最后几乎成排嘅后牙都冇晒，剩翻前面八只牙勉强顶住。为了吃饭呢，他先后配了几副活动假牙，但是副假牙呢又容易松动又移位，硬嘢咬不到，总成日磨到啲牙肉顶住条脷。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人哋啃排骨攰，最多捞啲汁送饭，想健康都难。
6: 呢句说话呢听到人真係心都噏埋。
7: 他嘅种牙决心真係好大嘅，同医护人员讲，我借钱都要种牙。 只要有技术，佢好想试下。佢先后去过世会、广州好多间医院咨询过，都话因为上颌嘅牙槽骨萎缩得太犀利，唔适合做常规嘅种植。
6: 一个老人家为咗食得安乐，跑咗咁多医院，连借钱种牙都愿意，可想而知佢承受到几耐嘅折磨。健康人咧未必会明白嘅，连食饭都成为一种负担嘅日子，都有几煎熬。其实我哋自己未经历过缺牙之苦，但是每次听到呢啲嘢咧，真系心都揦住揦住咁啊！
7: 以前嘅医疗技术冇咁发达，冇牙就系真系冇咗牙啦，大夫会动假牙顶住就算啦。老人家边度有得拣呢？但系而家有更多嘅技术可以帮到佢哋。
6: 咁啊，最后咧系咪用咗穿拳穿翼技术帮佢种翻好呢？
7: 系嘅，林医咧揾到我哋禅医口腔，我哋帮林医照咗实全嘅口腔 CT 咧，发现佢上颌牙槽骨几乎已经完全吸收啦，真系重窦缺骨，常规种植真系搞唔掂。经过全面评估，我哋联合有丰富穿拳穿翼经验嘅专家团队一齐会诊，包括谢正新医生同埋黎强医生，为佢定制咗一套穿拳穿翼联合种植方案，用两粒长嘅种植体固定喺拳骨，再配合两粒翼板区嘅种植体，一共六粒种植体就支撑起半口14粒牙齿嘅功能。
6: 咁佢种完之后咧，恢复得点样啊？
7: 早晨好顺利，林医当日做完上半口种植之后咧，就戴上咗临时牙冠。呢类技术嘅一个特点就系符合条件嘅患者咧，可以喺术后戴上临时修复牙冠，唔使经历几个月嘅冇牙嘅等待期。前几日佢仲专程带咗一面锦旗过嚟，话好感激我哋。其实对我哋嘅医生嚟讲，最大嘅满足感就系见到患者生活质素真系得到改善。
6: 我相信林医嘅经历咧，唔单止系佢自己嘅故事。更加是千千万万缺牙老人家的缩影，他们不是不想种牙，而是不知道有这些技术，不是不舍得洗钱，而是怕着洗钱都做不好。我真的觉得呢技术进步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幸福。
7: 是啊，有些老人家呢缺牙之后呢，成日不敢笑，怕人家见到他没有牙，慢慢就不愿社交。有些因为吃不到东西，营养跟不上，越来越没有精神。其实牙齿问题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忽视，甚至觉得吃不到硬东西都不是一件很大的事。但是可能真的要缺牙缺得够耐的人才有资格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才真正明白吃不到东西有多辛苦。
6: 种牙修复的不单止是一只牙，而是一个老人家的尊严、自信和对生活的热情。当他们可以重新大大方方地笑，可以同屋企人围埋一台食饭，可以啃到啲排骨嗰阵时，嗰种满足感啊，唔系用金钱可以衡量嘅。都系嗰句啦，牙齿问题趁早解决。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受紧缺牙嘅痛苦啊，唔好再拖啦，带佢检查一下，了解一下，可能就系呢一次检查，就改变咗佢之后十几年嘅生活质量啊！
8: 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气，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
1: 早上7:30，
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7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中医院院长杨康阳将带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中医院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两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想过咗瘾又怕甜味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是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3: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佛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2: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3: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4: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5: 全球有超过97%
4: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